0: 三日炎炎，热火朝天，跑个小步，锻炼锻炼，喝杯清茶，滋润心间，听听广播，幸福无边。每早八点，八点最来事，陪你快乐过夏天。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 是大家拿手机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用 APP 搜一下蜻蜓 FM 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等等啊，然后在里边输入镇江文艺广播，找到我们，然后随时随地我们互相陪伴。另外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一下来世镇江，这里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哟，谢谢大家的支持。
2: 当然最传统的收听方式，收音机播到调频96.3兆赫、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啊，那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啊大多数还是在上班的路上，
2: 在开车。
1: 对，在开车的过程啊，你们一会儿到了公司啊，到了单位啊，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有没有固定车位啊？我今天问这个问题好像角度很清奇啊，就是你有固定的车位呢，还是随机选择，然后就纯靠碰运气？
2: 这停车这事儿吧，有时候一说吧就很让人焦虑，
1: 真焦虑。
2: 像我每天在家停在外边吧，这两天很热，气温高了嘛，特别夏天一晒晒一天很热。
1: 对，
2: 停在地库呢又倍儿远，很纠结，很难抉择。这到底怎么停？哎呀，难受死了。
1: 这个 Aris 说了，没有啊，我就没有固定车位，我是随便停的。
2: 那你每天停车费50？
1: 就这么说吧，我说车位紧张啊，它是城市建设一个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吧。就像当初可能也没有人会想到咱们现在几乎这个这么汽车这么大一个东西的保有量会这么高。
2: 对，
1: 你经历一阵儿这个混乱阵痛啊，甚至不规范的，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啊。
2: 现在呢，随着车位的一些拓展呢，停车场模式的一些开发呀，还有很多企事业单位也都开放了自己的停车场，在特定的时间供大伙使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也解决了一部分停车难的问题了。
1: 对，你就像我就知道咱们镇江一到了一些什么长假时期啊，就是那些公共的停车位它都是免费的。
2: 对，包括一些企事业单位，它就也会开放自己的停车位。
1: 停车场，真的是太贴心、太人性化了，所以欢迎大家都到我们镇江来玩啊！
2: 好，行。
1: 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又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你知道吧？比方说，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车子，是越坐越大？
2: 哎，对。
1: 啊，真的是越坐越大。我就新买的车比之前的车长出一老截子去，
2: 不仅长还宽
1: 啊！以前那个车，你要是在乎这个车的这个参数的话，你可以看到以前车宽度基本上是1米8，1米9了不得了吧？
2: 差不多，
1: 1米9已经很宽了啊，
2: 相当够了。
1: 对，你就像某虎，就是陆某那么霸气的，才接近2米左右，对不对？而且呢，长度也很少有超过说5米的。
2: 以前超过5米就属于很长的那
1: 种，很长很长，
2: 所谓的行政级轿车了。
1: 对，当时你看到超过车要是超过5米，你说啊这么长，你停车怎么停啊？你当时心里都会有这个疑问啊。
2: 哎，那现在的车主打的一个就是够大，
1: 对，
2: 宽度上2米的比比皆是。就以前吧，咱们正常，在车里边坐着，以前驾驶座跟副驾驶俩人有种同舟共济的感觉啊，
1: 修得同船渡了是吧？
2: 然后情侣之间这个摸摸手啊，勾勾碎碎的，
1: 就很容易摸到，
2: 也很方便。现在车啊，驾驶座跟副驾驶啊，这俩人离那相敬如宾的。
1: 你这个词儿用的，
2: 说话都得大点声，
1: 要不然就得啊。这个
2: 离得很，就很离得很远。
1: 对，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车位它的大小宽度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2: 对，
1: 你发现就是那个中控台好像变宽了，
2: 特别宽
1: 啊。咱们这个设备规定的宽度一般都是2米4啊。这如果这边停进一辆2米的车，那理论上两边的车门最多只能留那个20厘米左右。一般人20厘米是很难下去的
2: 啊。像我绝对下不去。
1: 你啊，谁让你长那么大块头呢？是吗？
2: 你说我买辆大车，本来呢，比如说是不是为了看着霸气、体面，上车的时候是吧？大家有那型腋下夹着小包啊，
1: 画面感立刻就来了。
2: 打开车门，我先踩上我的脚踏板，电动的啊。

0: 不着急的钻进车里边、嗯、啊，先站在踏板上，我登高望远、来一个王的巡视
1: 啊，
0: 然后下车的时候同样是打开车门啊、慢慢的我先站在踏板上来亮个相
1: 啊
0: 从容不迫，彰显王者归来，
1: 然后捋一下头发，
0: 结果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车门被挤的衬衫扣都崩飞了。
1: 所以呢，就是车位能不能再宽点？
0: 对，就是透露着一种看似体面，其实依然在夹缝当中求生存的真实人生啊。
1: 哎呦，真是像我这样瘦小的身材啊，就是个儿小的，每一次那个挤的时候我还是蛮有荣誉感的，就是
0: 我非常
1: 骄傲感的。
0: 我经常就是我停下来以后我发现下不去了，下不去了以后我会跟
1: 尴尬，
0: 我会跟副驾还有后排的那些乘客啊、我说你们先下、我要靠右停一下，我左边门打不开了、
1: 哎呦，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车位的事情啊，就是不管是停车距离、停车位置大小的事儿呢，还是说你有没有固定车位，需不需要早那么几分钟去卡一个位置的事情，
0: 嗯，
1: 括弧卡，不好意思啊，应该念抢一个位置的事情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哎，另外有没有哪些车位是你非常讨厌停的啊？
1: 有没有那种停车焦虑呢？都可以来分享哦。
0: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
1: 是的，第一首歌来自二手玫瑰，命运。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妈妈，
7: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8: 喂，你会不会开车？
7: 是这样的，
8: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7: 还是这样的，
8: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9: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10: 八点最来事，让你饿着去上班。
1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2: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扎丽，
12: 我是张扬。
11: 是的，大家今天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你有停车焦虑吗？昨天我去市中心有一个小店吃饭，哎，现在那些小店不是布置的都很有格调吗？我约了三个好闺蜜，然后因为怕停车，就是一想到停车，我心里头就感觉是一件很大的事儿啊！
12: 扭头骑电动车去。
11: 对，现在镇江不是有那个橘红色的那个车吗？
12: 那个共享的
11: 啊，那个电动车，哎，我觉得去了两块，回来两块，比我这个停车费都便宜一些呢，舒服。
12: 当然是提醒大家啊，骑那种不管是共享电动车还是你自己的电动车，记得佩戴头盔。
11: 你要知道现在的电动车你不戴头盔它是启动不了的，
12: 要正确佩戴头盔，
11: 必须得戴啊，而且要遵守交通规则。但是骑电动车也是要分季节的嘛，是吧？万一太晒了的话也受不了，所以说你开车有的时候还是真的要去考虑一下停车的这个问题。
12: 经常有些人有一些车位的焦虑，其实一直大家也都在彼此的忍让，或者呢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判断来避让，所以呢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矛盾。
11: 什么意思？
12: 就是停车之间啊，车位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临车啊，我当初刚搬到那个小区的时候，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小区，别说小区免费停了，我们小区门口那条路都免费停。
11: 是吧？
12: 而且还随便停啊。后来有人来划车位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坏了，我们小区门口开始收费了。结果后来
11: 这个一起管理好不是更好吗？
12: 后来他们说它是免费的，划线主要是为了显好看点。
11: 是这样子，
12: 现在还是免费停。
11: 也是让你心里停着的时候心里更舒服一点。我可是停划线的了，是吧？
12: 对。
11: 哎呀，最近关于这个车位焦虑的话题呢也是再次冲上了热搜啊。也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生活当中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12: 对，特别是节假日期间，周末休息的时候，你去一些比较火的地方停车确实容易焦虑。
11: 这个有记者呢最近也是先后走访了一些大城市小区的一些地下停车场，包括一些公共的停车楼，还有大型的商场的地下停车场。说到这个商场的停车场，我真的是蛮害怕去的，一种焦虑。因为它会像你上高速那个转大圈一样的转那个圈圈，再把你能转晕喽。有没有
12: 自己不知道转的？
11: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吧？
12: 不多，但是
11: 就是有记者去采访了这样的一系列的场所之后呢，他就会发现一些钻规定漏洞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它有规定的长度和宽度，但是有一些地方啊，就是那个停车位子啊，它那个停车的宽度，它是把它的那个中间那根白线，就那个停车线， 那个宽度也是算进去的。
12: 哦。

0: 哦，等于说比如说车位规定是宽度要2米4，
1: 嗯，
0: 他的2米4是加上那个白线2米4。
1: 哦，明白，就内侧的空间其实没有2米4、
0: 去掉两根那个线的话，你这个空间也就2米1。
1: 对，那个线还挺粗的。
0: 嗯，然后也有有这个有市民呢，在某大型的这个商场停车，他亲测了一下他所停的这个车位，
1: 嗯，
0: 净使用宽度实际上只有1米95。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很容易让人产生焦虑。这是
0: 真焦虑。
1: 车技稍微差一点，那车技好也没有用，停进去出不来啊。
0: 关键现在的车是越坐越宽，你这个车位为了多一些的话，你越坐越窄呀。
1: 对呀，而在网上呢，就这种焦虑啊，也引发了很多车友的共鸣。
0: 嗯，
1: 朋友们都说就是。任何事儿啊都需要与时俱进，就无论对车的大小还是对车位的这么一个规划，都应该进一步的进行一些修改了。
0: 哎，最后呢，我们想说的就是在修改这个国标就是标准之前，我们最好就是在车位规划上面能实事求是，
1: 嗯，
0: 对吧，少一点鸡贼，因为有的车位它本身划分它就不达标嘛。
1: 我跟你讲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当时我租房子在咱们镇江一个就是偏市区的位置，那边车位非常的紧张，
0: 嗯，
1: 就是大家停的挨的都非常近嘛，
0: 嗯，
1: 然后这车门上啊就被旁边邻居的车就开门打出来500多个坑，
0: 真的
1: 每天一个坑，
0: 啊，
1: 底漆都出来了，
0: 这个也怪不得人家呀，也许人家的身材跟你差不多的。
1: 对，就我也没有去找他嘛，毕竟我也见多识广，
0: 因为你也打过他的车门。
1: 但是我那车当时不是很宽，
0: 嗯，
1: 就已经挤成那样了，那个车位是绝对不到2米4的。
0: 是，
1: 就停完我好几次停完车门都打不开，我都吸着肚子硬往外挤啊，挤得我肋骨生疼的呀。跟你讲，
0: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真的要减肥了
1: 啊。还有的时候就他的车往我这边多停了10公分，看似没多少，
0: 没多少，
1: 我那边门就是
0: 挤占了你的生存空间，
1: 就完全都打不开了，
0: 是吧？
1: 就实在没办法，我只能从天窗爬出去了。
0: 你能爬出去也不错呢，得亏你腿长呢。
1: 最过分的是，我刚爬出天窗，刚把脑袋伸出去，旁边有个小孩喊：“哎呀，看变形金刚！”变形金刚就。对，头先
0: 有必要吗？把自己要抬一下。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停车这个事情啊，无论是在单位停车呀，或者是说出去吃饭停车呀，还有家里边小区里边停车呀，你有这个停车焦虑吗？你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什么样的趣事儿呢？都可以分享哦。
1: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
0: 是的，下面这首歌《莫斯科雨夜》。

0: 姐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我们班的同学都爱听，你要听哦。
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佳丽，
2: 我是张扬。
1: 大家可以在手机不在驾驶的状况之下啊，就是可以刷手机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机搜一下这个抖音的来世镇江，能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视频直播间里面好多人都在问，哎呀赵丽，你身上背的这个小包是什么小包啊？真蛮可爱的啊，人家女孩子都是背那种品牌的包， 你怎么背一个这个小包了？彩色的，很有夏天的感觉。
2: 就想炫一下你这个包啊？
1: 对呀、啊，你自己就是有什么让自己很得意的东西的时候，你不想炫一炫吗？
2: 对，那
1: 不是为了带货啊，只是真的就是纯单纯的想炫。
2: 对，因为我们商城没有上这个东西。
1: 你没觉得它的颜色跟我今天的身上的衣服的颜色也很配吗？粉色的少女心，不是，就是说炫这个事儿啊，真的就是你但凡为了你身上的某一种特质而骄傲的时候，你会愿意去炫着。
2: 哦，是这样吗？
1: 对，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普通话最好吗？你猜，
2: 遇到普通话最不标准的人的时候，普通话最好。
1: 一般都是我打出租车的时候，就是前面好像有一个在开车，专心开车，但是他的耳朵全程能听到你说话的那个人、
2: 啊、
1: 然后我就会跟身边的人就是很播音腔的去跟他聊天。幻想着前面的司机在仔细听，心里暗自赞叹，哇，我载的这个乘客他的普通话好好哦，该不会电视台的吧。
2: 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讲法？
1: 就是哎，我们需要听众，知道吧？
2: 我每次都不吱声，我就生怕别人听见，说哎，你是张扬骂话，听过你节目。
1: 就不一样，不一样啊！就是所以有的人爱现呢，有的人不爱现呢。
2: 哎，你刚才说那个停车焦虑的事儿啊、因为现在车越做越大了嘛，网上也有这样的讨论。一开始呢，就在说一开始就是先拍车位，拍说的那个自己停在车位里边有多挤，就车位有多小。后来拍着拍着吧，就变成晒车的了，就开始炫富了、
1: 我在这儿炫我的包，他们在那儿炫他们的车，是不是啊？这个叫什么呢？人往高处走。我们往往认为所谓的高处呢，是成为一个什么有钱呐、有地位的人呐、对，在这个社会啊，不可能允许每个人都那么成功。
2: 对，
1: 他一定是有一定的这个穷和富之间的一个差距的，对不对？然后在某一些心理的这个作用之下呢，我们就看到一些这个社会的这个一些现象啊。
2: 就是这社会上就很多人啊，家底儿没那么殷实的人，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穷人啊，就经常也自嘲穷人啊，特别喜欢装富。
1: 哦，穷人是装富、
2: 哎，有人说这是心理作用，那种自卑的心理啊，不想让别人看不起啊。
1: 我们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只是说有一小部分人。
2: 哎，一小部分人就越穷我越装富，家里穷的叮当响，但是我依然要衣冠华丽，甚至租我得穿出去。但这夸张啊，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人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1: 叫什么？
2: 叫装富痞。
1: 哦，装富痞，这是一种都已经上升到癖好，就是疾病，心理疾病了，是吗？
2: 一种心理的问题。
1: 哦。就是什么叫，你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装富痞呢？
2: 就他喜欢装模作样，夸张自己的家底儿，说名人呐、都不叫名人，说我有一个朋友、刘德华。
1: 哦，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2: 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找刘德华问问。
1: 我但凡能找得到刘德华，我出去也讲我有一朋友刘德华。
2: 说工资多少啊，都不说几千几千的，我们工资六位数。
1: 哦，
2: 六位数一听
1: 百千万十万，哦，几十万，
2: 这也太多了
1: 啊。是啊，
2: 实际上他保留了小数点后两位。
1: 哦，这类人呢就常常说，我告诉你，我替你忙死了都、忙于应酬，这、还有我还混迹互联网世界、夸夸其谈，喜欢炫耀自己啊，我告诉你，我又要参加这个会议，我要参加那个活动，还热衷结交一些上层的这个朋友，就是不把精力放在正经工作上。
2: 对对对，
1: 只要有机会就在朋友圈里面晒自己跟某

0: 说到我们今天依然为各位推荐的圣罗兰的粉气垫十二克装啊，只要199块钱。
1: 对，昨天我们推了这个之后呢，还是有很多听众非常感兴趣的，这个微信啊，有一些不知道怎么去搜这个商城，然后就直接在微信里边问我们的。待会儿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一一的回复你们啊。
0: 就是搜索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就回复666就可以直接收到链接了、啊。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推的这个 YSL 的粉气垫，我今天出门就用的粉气垫，我有一说一，绝不掺假，就是正儿八经的粉气垫啊，就是跟。这个怎么说呢，很多明星啊，美妆博主啊，几乎人手一个，那我也得该有一个啊。
0: 对，也是啊。
1: 对，他拿到手上补妆都超有轻奢的质感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上脸轻轻一拍就扒牢皮肤，包括你鼻翼啊、眼下啊这一些容易卡纹的这个死角，全都是服帖不搓泥的啊。
0: 打造这种清透的这种粉嫩的奶油肌，准备了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 B10 呢是和偏白的，B20 呢是和自然肤色的。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获得购买链接吧。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5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热热的天，开心的你，不要让火红的太阳晒着你，灿烂的阳光，柔情的你，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要照顾好自己。每早8点，8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6: 能量100%，娱乐我最百，
7: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6: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7: 我是张扬，
6: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抖音搜一下来势镇江，也可以在视频号同步搜到我们哦。
7: 嗯，这个我们现在收听方式也非常的多啊。
6: 是的，嗯。然后刚才我们跟大家聊聊天，聊到什么话题呢？
7: 装富
6: 啊。从那个停车车位讲到了装富的事儿啊，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愿意晒自己生活当中的某一些小细节，
7: 嗯、
6: 就成了装富痞、嗯。
7: 对，其实呢，装富痞的人呢，更多在工作当中存在啊，所以呢，跟这样的人呢接触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6: 嗯。
7: 百度百科是这么定义的，说在虚幻的互联网和现实的社交当中，常有这种人，他们深感自己不是很富有，却要在网络上和陌生人之间夸夸其谈。

0: 炫耀自己无比富有，有的呢甚至公然鄙视，甚至大肆辱骂诋毁他人，从而来抬高自己。
1: 你要炫自己不要紧，你要是通过诋毁他人的方式炫自己，这我们就不赞成了。
0: 这个就是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疾病，这种病态心理的人被称为装富皮。
1: 对，偶尔你晒个朋友圈那不称为是装富皮。
0: 对，
1: 那是分享一下生活，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这个我们是极其能理解，因为每个人都会这样，对吧？都渴望被别人理解，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已经是有一点变态的这个心理的话，那真的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了啊。就是
0: 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心里都有一个对号入座了啊！我身边那谁谁谁，
1: 可能就是这样的，是吧？
0: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向往的，又有钱又有地位，是吧？这样的生活，人之常情。
1: 对
0: 啊，但装呢，它只是一时的。
1: 对，我们要是说有钱没钱，是吧？够花就行了。而且呢，你要是看有一些人，为了虚荣的花费啊，你倒不如去帮助一些真正有困难的人，花的那个钱花的更有意义一点啊。
0: 我就挺困难的。
1: 我也不想帮助你。
0: 哎，不是，我不是要钱啊，我不是要钱啊。这周末，扬州对镇江比赛的球票，有哪位抢到不去的可以给我吗？
1: 球票都得实名，你在这方面困难是吧？
0: 特别困难，
1: 帮不了你。
0: 外边哎，镇江客场作战的比赛，我去年一场没抢到，今年到现在也一场没抢到。
1: 但是你就像上一次，咱镇江对盐城的时候，在镇江主场嘛，我看到新闻里面有一对盐城的夫妇，他们也没有抢到票啊，但是他们也是大老远来镇江啦。
0: 你知道这么说，我在
1: 球场外面看一看啊。
0: 我在咱们镇江的某一个购物广场也是看到很多就是外地的游客，过来以后问说，哎呀，这儿能不能看比赛？因为咱们镇江每次
1: 有第二赛。
0: 有第二现场，他们问说能不能看比赛呀，哪儿能边吃边喝啊，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也来咱们镇江玩。
1: 对，就是其实手上没有票，你能来感受一下，或者是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感受一下那个赛场的氛围也是好事儿，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这一点我帮不了你，我能帮你的只能是这样帮你，
0: 但是要能帮我也可以啊，给我搞张票什么的。
1: 出发去扬州。
0: 行，去那边看比赛，吃点好吃的啊，
1: 吃点扬州炒饭啊。
0: 但是呢，
1: 烫扬州涮馒头，
0: 你还会这个呢？但是我知道啊，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呢，听众当中有很多是扬州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对岸听得也很清楚。
1: 多给我们打 call。
0: 虽然这次这周六啊是你们的主场，但欢迎你们来镇江玩，好吧？
1: 反向输出啊，薅过来。
0: 对，也是为了迎接16号苏超镇江队客场对阵扬州队的赛事嘛。咱们镇江文旅也推出了专属的惠民活动，邀请扬州市民在16到17号，也就是本周末，来免费畅游全市27家 A 级景区。
1: 对，镇江到扬州，扬州到镇江，那是太方便了。
0: 坐个轮渡过个大桥，很快。
1: 坐个镇阳气渡，你就过来了，是吧？过来以后，你就坐个十路车就能到市区了，懂了吗？十路车1块钱，对吧？
0: 很方便，
1: 特别方便啊。
0: 粉丝
1: 也可以打车，因为我们镇江的出租车司机都是很健谈的。
0: 到时候他带你去第二现场，你没票的话，
1: 他在路上呢。几分钟他都能跟你讲一讲怎样三观，你晓得是咱的当时吧？都跟他讲得很清楚啊。
0: 扬州人应该挺了解的。
1: 是来玩啊，关键是这个羊毛不好干啥呢，对不
0: 对？
1: 我们推出了这么多的免费畅游的啊。
0: 当然本次免票对象呢是身份证登记住址为扬州的市民，儿童呢可以凭借户口簿来核验入园。免费景区呢内容也很丰富，
1: 真的周三不够赞，
0: 还有句容茅山这4家5A级景区，还有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镇江博物馆、西新渡历史文化街区、镇江醋文化博物馆等等9家4A级景区，以及中国丹阳的眼镜城、还有扬州市的园博园、赤山湖景区等10家3A级和4家2A级景区。
1: 这个福利真的是特别好啊，大家口口相传一下，告诉咱江对面的那些亲戚朋友们来玩嘛。
0: 没错，
1: 同时呢扬州那边也是准备了福利哦，你说咱镇阳两家子是不是一家亲啊？
0: 就是、
1: 对不对？礼尚往来，
0: 抢到票的人，或者说想去扬州看比赛的朋友
1: 啊，
0: 也有福利。
1: 是的，镇江市民啊，在5月16号到17号，咱镇江的是市民呢，以及持有这一场扬州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可以享受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的政策。不过呢，这个福利不含景区内收费的一些项目啊，或者是夜游项目是不含的。
0: 没错。
1: 同时呢，扬州还有众多 多高颜值的免费景区哦，嗯、以及其他多重优惠福利可供体验啊。
0: 对，咱们镇江跟扬州也是一衣带水，隔江相望啊。青翠江岸也见证过两地过往的千帆竞速。
1: 嗯，
0: 现在呢，绿茵场上是吧，又将迎来新一轮的较量了。
1: 嗯。
0: 我们也呼吁大家一起为两支队伍呐喊助威，加油！
1: 是，
0: 镇江队加油！好了，结束。
1: 镇江队加油！
0: 哎，这可以了，可以了。
2: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是一切。
1: 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到达镇江站。The train is about to.
2: 哟，你这照片哪里拍的呀？我也要去打卡。
3: 就在我们家门口。
4: 妈妈，镇江可真漂亮。
5: 镇江文旅说，想把镇江的美，镇江的美说给你听。本节目由镇江文旅集团和镇江文广集团联合出品。
6: 这周末我有一个外地朋友要来镇江，点名要去金山。白娘子的故事他肯定早就听过了。哎，探花，你说我还能给他聊点啥呢？
7: 那必须聊聊梁红玉啊。
6: 梁红玉就是那个擂鼓的女将军吗？
7: 对，就在金山庙高台上，8000人对10万精兵，她站上去擂鼓，一仗打下来，金兀说差点被活捉。
6: 太燃了，那你赶紧给我们讲讲，我得记下来，到时候好给我朋友显摆显摆。
7: 行，听好了。
8: 山水总相似，文化大不同，镇江三山民间故事，小李探花为你讲述。
7: 话说南宋建炎四年，也是这样春夏交替的时节，金兀术率领10万铁骑大举南侵，兵锋直指镇江，妄图一举踏平江南。
6: 10万大军来势汹汹，这阵势也太可怕了，当时的镇江百姓肯定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吧。
7: 何止是百姓恐慌，当时驻守此地的是名将韩世忠，可他麾下仅有8000水军，8000对10万，兵力悬殊啊，如同以卵击石。
6: 天哪，8000将士对抗10万精兵，这完全是绝境啊，换作任何一支军队都会觉得毫无胜算吧。
7: 江面战云密布，军营里人心惶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

0: 败的绝境之战，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1: 就在这生死关头，总要有英雄挺身而出，梁红玉夫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的吧。
0: 没错，褪去群伤，披上铠甲，不顾精兵，箭矢纷飞，依然登上金山庙高台。他深知鼓声在，军心就在。
1: 庙高台可是江面制高点，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实在是太危险了。
0: 可他毫无惧色，手执鼓锥，一通鼓响，如惊雷穿路，瞬间提振了全军士气。第二通鼓急，如暴雨吹针，战船直冲敌阵。第三通鼓绵绵不断，他双手被鼓锥磨得通红，甚至渗出血丝也未曾停下，始终坚守在高台上。
1: 他是在用自己的身躯为全军将士立下坚守的信念了。
0: 激昂鼓声之下，八千将士个个热血沸腾，以一当十，硬是将十万精兵困在黄天荡48天，打得敌人狼狈逃窜，再也不敢轻易南下了。
1: 一介女子却有如此气魄与担当，用鼓声撑起了半壁江防，实在令人钦佩不已。
0: 这一战啊，打出了南宋威风，更刻下了镇江儿女的铮铮傲骨。千年过去，依旧让人热血沸腾。
1: 千年江风依旧，那段热血传奇早已刻进金山的一砖一瓦中。
0: 是啊，岁月流转，英雄风骨不朽。如今我们享受安宁，更应该铭记那些挺身而出的守护者。
1: 愿这份勇气与担当永远留在这座城市，也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2: 一听八点最来势，好状态马上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6.3，继续为你带来的八点最来事。那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啊 ，App 搜一下云听啊、喜马拉雅呀、蜻蜓啊，然后搜镇江文艺广播，就能随时随地听我们 FM 96.3的节目了。或者是你在抖音搜一下来世镇江，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哦。谢谢大家的支持。
1: 你是快下班了，开始水时长了吗？说那么
0: 长。没有没有没有，刚才这么一溜儿的话是吧？虽然是感觉有点像废话，但是也是有必要的。
1: 因为能水时长，
0: 不是啊？大家以为我们报这些什么电话号码啊，什么都是在水时长，其实真的不是 啊，只是给我的脑子有思索下面要聊什么的时间。
1: 那就是
0: 话说回来了，谁身边还没几个愿意说废话的人啊？
1: 对，经常有是那样的，就随便搭个腔啊，或者说是说完以后，哎呦，真的吗？哎呦。真是、哎呦，
0: 真的，
1: 哎呦，我上次也是那个什么，哎呀，就差一点儿、
0: 是吗？
1: 哎，你说这事儿，哎呀，真是，哎，就，哎呀，上次我那个，哎呦，真是巧
0: 了，够了，够了，OK 了，好不好？
1: 就是废话，
0: 就是从脑科学角度来看啊，人的这个语言中枢啊和大脑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说话越多越能刺激情绪的释放。所以呢，心理学研究也发现说，如果有一个人90%以上都是废话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
1: 因为他没什么事儿，主要是
0: 他总爱说话，有的时候没东西可说，他就开始说废话，是吧？
1: 嗯，
0: 每一天的废话量含量不足50%，那他大概就过得不开心。
1: 对，
0: 那些看似不重要的废话，其实最能拉近亲密关系了。一些简单的回应，哦，是吗？哦，后来呢？啊，真的？哦，还有呢？这一些呢，就是使对方感到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从而促进咱俩的感情。
1: 确实，有时候废话在人际沟通交流当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你不能每一句话都极其的有作用，
0: 对的，
1: 那样的话就不是聊天了，那就是在做工作汇报，
0: 就是如何过得开心，然后讲话又有艺术感，又虽然你是在不经大脑的讲一些废话，但让别人觉得你讲话又很有艺术，很好听。
1: 哎，经常有些人觉得，哎呀，这个主持人在台上滔滔不绝，一直在说话，
0: 但是他左耳朵进右耳朵说，就是你，
1: 但是他说
0: 没入我的心，
1: 真的说了什么呢？我好像也没记着。
0: 哎，主持人就是要起这个作用啊，串接，然后又不抢风头。
1: 对对对，主持人永远是
0: 这是要把控的，你知道吧？
1: 就舞台上的一个配角嘛。这个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甘为绿叶也是一种能力。
0: 当然了，你也有很重要的职责，你也是全场节目的一个灵魂呢。
1: 我
0: 一般我都是这个灵魂，
1: 我不敢这么弄的，我永远是那个就是整场演出当中最不重要的
0: 一个人。就是主持人他这个根据活动的不一样，他也有自己不一样的角色定位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了，我们讲这么多的话，如果您家的这个孩子也是特别想要学习主持方面这一些这个知识，专业的发声啊，然后专业的声音表达呀，然后语言表达呀，这个也是这个让你受益终身的一门学科了，是吧？
1: 但如果呢，孩子也想参与一下一些，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些广播剧的录制啊，包括一些公益童声的录制啊，
0: 包括一些舞台演出啊，积累一些经验的话，让你的孩子更加的自信的话呢，你也可以来跟我们的大管家联系一下呗。
1: 添加一下他的微信啊，183-4481-1963，当然是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啊。
0: 183-4481-1963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很快也要结束了啊，我们就是想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个捋一下我们从头到尾聊的东西。我们今天聊的那个停车位的事情，确实也有很多人在这个平台里面跟我们一起互动啊，说自己什么都不怕，就怕去停车，因为他是有一个就是路盲，他经常停到这个停车场里面以后会找不到自己的车。
1: 现在
0: 自己停哪里？
1: 现在有一些特别景区的停车场比较多，因为外地游客多，它会有那种自动找车的那个机器，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但我建议啊，各位还是在停完车以后，把那个车位的周围的照片，拍一下，然后把那个楼层的照片拍一下。有很多人就跟找了半天，找了一层，我车丢了，后来发现没停这层啊。
0: 好。我们这样提前给我们对岸的兄弟们，扬州的兄弟们打个招呼啊，这周末不是很多人会带你们看完比赛又回到我们镇江来玩了吗？因为我们有政策呀。
1: 对，因为我们
0: 5A级景区对扬州的兄弟们免费啊。
1: 对，我们星期六因为要赢

0: 你们嘛，对吧？
1: 啊，迎战你们是吧？那个开车来很方便啊，坐正阳气度过来也很方便，因为你开车那个这个还能帮你省一个过江的那个油钱，
0: 过桥费是吗？
1: 油钱
0: 哦，
1: 不是过桥费，那不是油钱，那一长时间是轮渡在帮你开呀。
0: 好好好，你想的还挺周到。
1: 这事儿我都想了几十年了，哎，开到镇江啊，各个地方商场也可以停车，路边上也有划线的，咱们镇江生活还是非常的便利的啊。
0: 哎，我们也欢迎扬州的朋友，虽然输了球，但是呢也可以的。
1: 哎，还没有呢。
0: 啊，还没比呢是吗？
1: 啊，
0: 哦，对不起啊。
1: 加油，好吧。
0: 加油，两支队伍都加油。
1: 加油加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5月19号到20号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17、19、20号最高气温在29到30摄氏度，其余时段在31到35度，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1度左右。15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0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想和你分享一本治愈内心、调整状态的随笔集《小日子慢心态》。作者是一位低调的生活美学作家，他呢多年来专注于书写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文风清淡克制又充满了力量。在这个人人追求速度、害怕落后的时代，这本书啊像一阵温柔的风，告诉我们不必事事强求，不必时时紧绷。作者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观察，写下关于焦虑、内耗、期待和放下的细碎感悟，告诉我们好的人生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内心是否安稳。读完你就会发现，真正的慢生活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允许自己慢慢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和生活温和的相处。如果你常常感到疲惫，容易被情绪所牵动，这本书啊会给你很踏实的安慰。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要由一首明媚的老歌开始。

0: 这是歌手曾淑琴1992年的作品《不再等待天堂》，吉他加上口琴，配上摇滚的鼓点，这种伴奏方式啊，在当时的国语流行音乐当中还是很新鲜的，也很少见。这是典型的乡村风格。曾淑琴把美国乡村音乐的风格东方化，那种洒脱率性的感觉和歌词相得益彰。
1: 岁月流声，老歌

这是王菲1995年在《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翻唱邓丽君的一首作品《又见炊烟》。歌曲原本是一首表现反战情绪的日文歌曲，而中国词作家庄奴先生1978年将他原来的歌词改写成了一首恬淡的田园小品《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庄奴用细腻的笔触，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派黄昏时分美丽的乡村田间，普通农家安逸平和的景象。据说当年啊，庄奴在乡下朋友家做客，离开时回头远远看见村落里家家户户的烟囱当中都升起了袅袅青烟，他有感而发，快速写下了这首词。很多时候一首传世经典，也许就是因为回头多看了那么一眼。

离开悠闲恬淡的村庄，我们要重新回到都市的霓虹灯下，在昏黄暧昧的小酒馆里，和一个伤心的女人相遇。

这是黄小琥1995年的作品《爱人已远走》。当年的轻熟女子，现在已经蜕变成了成熟女人，只是她嗓音当中的醇厚一直没有改变。短短的3分钟的时间，你会感觉自己身处在夜色下的一间不起眼的小酒馆里，头顶有微黄的灯光，窗外洒满银色的月光。一个女人带着醉意，带着爱人离开的丝丝伤感，坐在窗边喝着酒。或许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不会那么伤，那么痛吧。

当爱情离开的时候，女人在酒精里寻找安慰，男人则在酒精当中让痛苦蔓延。你把我灌醉，来自于歌坛特立独行的怪才黄大炜。我们跟着这些老歌手去往了悠闲恬淡的乡村田园，暧昧黄昏的都市小酒馆，在这些老歌当中体味不同的人生。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红蚂蚁乐团，爱情酿的酒。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3: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这里是唱片街33号，
8: 唱片街33号，
9: 这就是唱片街33号。
10: 音乐故事总有陪伴，
11: 是唱片街33号。
12: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Nova Amo Antro。

这是来自英国的音乐人 Novamo 的 Intro， 它展现了后摇当中人声如何蜕变成一种器乐，这种把人声器乐化的处理也打破了摇滚乐的传统主副歌结构，让情绪成为唯一的主角。这是来自康士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这是来自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Lonely China Day 的 Date， 像是一部用噪音书写的现代诗。

这是来自 Lonely China Day 的 Day，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Pink Floyd， The Great Gig in the Sky， 下期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5月19号到20号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17、19、20号最高气温在29到30摄氏度，其余时段在31到35度，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1度左右。15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0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山。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5: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咱们常说方寸大乱，这个方寸到底是什么？其实呢，最早指的是一寸见方的印章。古代呢，没有照片，也没有身份证，那官员凭印信去办事，一方小印就是身份、权力还有信用的全部。后来呢，慢慢的引申，把人心呢也叫做方寸，因为心脏大小呢差不多就是一寸见方，所以方寸大乱呢不是地方乱了，是心里乱了，稳不住了。一个小小的词藏着古人的生活细节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就是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老讲究重新捡起来。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咱们要去的地方呢，乍听上去觉得很远啊，但是呢，如果我说它离杭州坐高铁只要33分钟，是不是觉得又还好了？
3: 好像是的。
2: 哎，就是它呢，是藏在江浙沪的美食江湖，还是富春山居图的实景地。
3: 好，今天咱们就开门见山啊，给大家揭晓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就是浙江的建德。
2: 哎，有一句诗叫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3: 跟我转文啊，还有一句叫做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2: 孤舟下建德，江水入心安。
3: 江阔桐庐岸，山见建德城。
2: 感觉化身古人了。
3: 是的，
2: 就是语文课本又走到了现实当中。
3: 没错，光听建德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里面藏着故事啊。在三国时期啊，孙权封孙韶为建德侯，取建功立德的意思。经过1800年的历史的沉淀呢，就让这里既有延州古城的沧桑，同时呢又有新安江的灵秀之情。
2: 其实我觉得最绝的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就是呢新安江、还有澜江、富春江三江都在这里交汇，所以呢我们经常喝的那个什么什么山泉有点甜，就是从这里取水的。
3: 哦、是的，
2: 而且呢常年17度的一个江水，清晨的时候会起平流雾，就像仙境一样。所以李白呢都曾经在这里写诗夸，叫做清溪清我心，水色一竹水。
3: 是的，在这里啊还有江南悬空寺大慈岩，一半呢是嵌在岩腹里，一半呢是悬在绝壁上面，玻璃栈道绕山而建，走上去的时候啊，这脚下满是云雾，感觉特别的刺激。还有这个兴业古村呢，也是很多的综艺节目的取景地，有200多栋明清建筑，有人说啊，这里就是一个明清建筑博物馆。
2: 嗯，而且呢，建德呢还是浙江文明的源头，在10万年前就已经有建德人在这里生活了。像我们熟知的诗人陆游、范仲淹啊，都曾经在这里任职，留下了很多的诗句，妥妥的唐诗之路的重要站点。
3: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啊，就和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一座既有山水仙气又有历史厚度的小城建德。我想大家会越听越着迷。送上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啊，也会非常有江南画卷当中的这种感觉。来自于胡碧桥《酒醒春晚忆欧茶》。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小城浙江的建德。那要说建德的灵魂啊，必须是它的美食了，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那亚楠，你还记得咱们之前聊的那个叫鲜辣野三大特色吗？
2: 又鲜又辣，而且是山野之味啊。当然记得。这鲜呢，其实就是建德的底气，新安江的水特别的好，做出来的豆腐包呢堪称一绝。它皮特别薄，能够看见里面的豆腐，咬一口下去鲜辣爆汁儿，再配上这个小葱辣椒还有嫩豆腐搭在一起，虽然简单但是特别的好吃啊，连央视都专门的给他进行过报道。
1: 我就看过那个图片嘛，我都觉得其实豆腐家家户户天天吃，但是看到他们做的豆腐还是很想去尝一口、
2: 特别的入味啊。
1: 对，我还听说这个建德的豆腐包打败过那个嵊州的包子，然后呢这个成为了全省的第一名。除了豆腐包呢，还有豆腐饼，也是煎的外脆里嫩的，咬下去呢也是那种豆腐的鲜香，配碗咸豆浆，早餐直接就幸福感拉满了。
2: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词叫做鲜，那么第二个字呢叫做辣。它呢是建德的江湖气息，和江浙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建德人啊特别能吃辣，凉拌粉干当中一定要加那个红辣椒油啊，并且且呢炒螺丝也要用鲜辣椒来进行爆香，甚至连这个酸菜鱼都特别的辣，还有这个老太婆卤味啊更是辣得上头，但是呢一吃就停不下来，所以有人说它就是江浙版的江湖菜，特别的过瘾，特别的地道啊。
1: 就是毕竟外省人对于江浙户就觉得我们不能吃辣，觉得我们吃的特别寡淡，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个辣味儿会存在建德的美食当中。当然这个野字就更有意思了，就鲜辣野当中的野呢是指山里的野山笋啊，野菜啊，还有江里的棍子鱼、白花鱼，随手一做呢就是鲜味炸弹。像九姓鱼头王用那个砂锅去慢炖，然后呢汤浓肉嫩，还有臭豆腐、玉米果，外香内臭的一种反差，也是让人越吃越上瘾的。所以建德美食的鲜辣也真的不是表面的口味，其实背后藏着满满的地理密码，还有他们的生活智慧。
2: 对，为什么建德的食物这么鲜呢？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字儿啊，因为新安江常年的水温呢都是17度左右，所以这个冷水啊就让鱼的肉质更加的紧实弹嫩，而这个水豆腐呢是用有点甜的农夫山泉的源头水来进行制作啊，不用复杂的调味啊，清蒸白煮就会鲜到极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自然给建德人的那种专属的馈赠了。
1: 对，他们真的好幸福啊，就平时可能讲究一点的喜欢喝茶的朋友会用这种山泉水去泡茶，
2: 是
1: 没有想到人家煮鱼都用这个水。
2: 对，
1: 还有就是刚刚亚楠说到的冷水，我之前有听说过，就是当你的水温特别低的时候，它里面的那些鱼啊还有一些贝类啊它会长得特别慢。
2: 对，
1: 那长得慢呢它就会长得很大而且很厚实，不像那种快速生长的，它的那个味道鲜味呢会更加浓烈一些哈。那而且这个他们的鲜味呢还是传承的，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个延州府的九姓鱼头王，
2: 是
1: 它呢就是源自九姓渔民的一个传家菜，这个船呢不是传送的船，是这个轮船的船。
2: 对，
1: 就当年渔民呢在江上现捕现做，用砂锅慢炖锁住了鲜味，现在吃的呢不仅是鱼肉了，更是千年鱼文化的延续。
2: 这绝对不是预制菜，能不鲜吗？对吧？来说第三个字就是辣，它这个门道也非常足啊！因为建德和衢州接壤，却把辣呢调出了江南的特色。它不像那个川渝的麻辣或者是湘赣的那种干辣，而是鲜辣当中呢带一点清甜的味道。比如说吧，这个酸菜鱼它是用本地的泡椒来搭配鲜鱼啊，所以它辣的是很清爽的，是不燥的啊，它就是为了中和江鲜的寒凉啊，这也是当地人顺应气候的一种饮食的智慧藏在里面了啊。
1: 对，包括刚刚我说到野，它也不是随便吃的野味儿，像这个山里面的这个野山笋呀、野蕨菜呀、江边的螺丝呀、西虾呀，其实都是应季而食的天然食材，就我们江浙人叫不时不食嘛，对不
2: 对？
1: 四季都有好吃的东西，包括像臭豆腐、玉米果，它是用山里面的玉米做的果皮，然后本地发酵的臭豆腐 腐做馅儿、啊、这个味道真的很想尝一尝啊。
2: 是的，
1: 就是山野风味与市井烟火的一个碰撞。
2: 没错，当然这个现德美食也是现做现吃，比如说这个豆腐包它是现包现蒸、鱼呢是现捞现做，连腊卤啊都是当天现卤的，所以这一份对于新鲜食物的执着呢，就让鲜辣野这三个字啊代代相传，成为外地人吃一次就忘不掉的味道啊。当然在建德还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青兰小吃有一个糯米饭，它有20多种小菜随便在里面添加、味道非常的足，碳水包碳水，对吧、还有临走咱们也不要忘了带上一盒建德的草莓填到大家的心坎当中，还有这个在高铁站大家就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拎着草莓当这个伴手礼的乘客、真的就是特产的标配了。
1: 所以这些藏在市井里面的美味啊，才是建德最动人的烟火气。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来自晨晨的寿昌味道。那寿昌呢也是建德当中的一个地方嘛、那么歌词里面呢都是美食的诱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唤醒大家的味蕾。

0: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2: 大家好，我是亚楠。
1: 刚刚我们过了过嘴瘾哈，就是舌尖上的建德听过了，现在呢就要来解锁一下建德的经典打卡地了。首推的肯定是能够沉浸式体验，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前面听到了五个字叫做
2: 富春山居图。对，在这个里面有一个经典的画面，就是七里扬帆，咱们必须给大家安排一下。大家可以乘着这个游船沿富春江而下，两岸呢是青山层峦叠翠，江水清翠见底啊，还有这个有一些古景啊，比如说双塔凌云、岩林问谷啊，一一映入咱们的眼帘。初冬的时候呢是层林尽染，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水墨画卷。而且现在啊，这个全国游客还可以免门票，非常的实惠啊。
1: 另外呢大慈岩也不能少啊，除了这个江南悬空寺，那山顶的千年银杏也非常的有名，深秋的时候金黄的叶子落满一地，就像撒了一层碎金一样。徒步呢可以上山，它有1999级台阶，难度不大。而且呢沿途的话，我们知道浙江的山比较多，所以呢可以看到那个小瀑布，哎，真的又能够吸氧，然后呢又能够解压。
2: 没错，当然还有延州古城啊，也是值得大家好好来逛一逛的。它呢是一座千年古府，在古城当中就保留着半朵梅花城垛，站在城墙上可以看到三江汇流的壮阔。主街上啊都是古色古香的一些店铺，小巷当中呢也藏着当地人的生活。傍晚的时候呢灯笼亮起来了，这种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了。
1: 那咱们的同事里呢就有去过建德的，他对延州古城也是非常的流连忘返。我们来听一听景田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景田。之前我就刷到抖音说啊，天下梅花两朵半，半朵在梅城，这说的就是建德延州古城啊。后来逛完直接就被圈粉了，古城最绝的就是那座半朵梅花城，临江的城墙雉叠是梅花形状，相传北京南京啊各占一朵完整的，就延州独得这半朵，又特别又有故事感。登上城清门，能看到新安江、兰江、富春江三江汇流，江水碧绿，远山依依，吹着江风别提多舒服了。青石板老街超有味道，明清牌坊随处可见，像这个私饭坊啊、三元坊都藏着老故事呢。还有浙大西迁的旧址，走一走就像是穿越回到了旧时光。重点是呢，没有那么的商业化，原住民慢悠悠的过日子，烟火气十足啊。美食呢更是不能错过了，比如刚出锅的建德豆腐包，咬一口香辣爆汁，延州烧饼呢外酥里香，芝麻味超浓，还有手工捶打的三都麻糍，裹上芝麻粉，甜糯不腻，逛累了坐下来吃点小吃，幸福感直接拉满。要是赶上个节庆，还能看到600年历史的虾灯巡游呢，灯影晃来晃去的，热闹又有氛围感。这座藏了1800年的古城，可以说既有美景又有美食。还没有那么多游客的时候，赶紧约上朋友，冲就对了。
1: 哎，所以这个兴业古村啊，真的很适合慢时光的朋友，就是白墙黛瓦的那种徽派建筑，然后纵横交错的青石板路，
2: 是
1: 还有南塘边的村民啊，洗衣聊天，下雨的时候云雾缭绕，就像是穿越到了明清时期，还能够体验，比如说像手工麻糍啊，又是软糯香甜的，非常的好吃。
2: 是的，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逛这些比较经典的景点呢，大家一定要放慢节奏，可以在延州古城当中住上一晚，清晨的时候看看江面上的薄雾，然后呢在兴业古村晒一晒太阳，感受一下建德的慢生活的节奏。
1: 那接下来呢，这一首王秋实的《窗外雨打窗里花》，旋律也是清雅悠扬，正好配着山水画卷的意境，我们一起来聆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眼看着这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出门呢一吹风一出汗，再加上口罩来回摩擦，咱们的妆面呢立刻就会卡粉斑驳、氧化暗沉，整个人啊看起来憔悴没气色，拍照呢全部都靠修图来补救。不管是早八赶路上班，还是周末出门约会聚会，小妆容精致持久，自带好气色，一款好用不踩雷的大牌气垫呢真的是刚需了。今天给所有的女孩带来一款圣罗兰 YSL 粉气垫。是的，今天是咱们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清仓特价，同样的正装十二克呢只要199元，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一下呢帮大家省下400-500块钱，这笔钱啊拿去买口红买眼影更加的划算。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的色号， B10 呢适合肤色偏白的女孩，冷白皮女生可以闭眼入， B20 呢比较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均匀肤色的同时啊还可以提亮气色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价格非常的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登录翡翠文艺963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进行下单和抢购。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

0: 还是五彩斑斓的秋色，徒步到山顶呢，就可以看到神女峰，造型很奇特啊，风景啊，甚至可以和黄山来比美一下，户外爱好者呢，绝对会特别的喜欢了。
1: 另外呢，在建德的话，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航空小镇，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可以体验高空跳伞啊，热气球观光，然后恐高的朋友呢，就可以玩卡丁车，在赛道上面去飞驰，就很适合年轻人啊。然后呢，还有航空科普馆，如果说是带小朋友来的话呢，还能够长知识，妥妥的遛娃宝地。
0: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叫做下崖湿地啊，也是一个自然风景区，那里的晨雾非常的好看，在清晨时分，新安江的平流雾呢漫过湿地啊，渔船在雾中穿行，就像那种水墨画一样，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啊，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呢是专门到这里来蹲日出来拍照片啊。
1: 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三都渔村，这个呢就很适合喜欢民俗的朋友啊，在这里保留着水上婚礼的一个习俗，渔民呢会驾着渔船去迎亲，场面也很热闹又很独特，
0: 很特别啊。
1: 对，如果赶上了还能品尝一下地道的渔家宴啊，现捞现做的一个江鲜，鲜到掉眉毛。
0: 是的，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小众景点，人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体验感呢却一点都不弱啊。大家在玩马岭古道的时候呢，可以找一个向导来带队啊，这样既安全还能够听故事。那提醒大家的就是呢，航空小镇的项目呢也要提前预约，避免跑空。而下崖湿地的最好的拍摄时间呢是每天早晨的6点到8点，同时啊记得一定要多穿一点，穿保暖一点啊。
1: 所以解锁这些秘境呢，才能够真正的读懂建德的多样魅力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首应景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水乡》。
2: 雨会洒下一缕缕碎。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赤子剑，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
2: 欢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喜行千里路。其实呢，建德最特别的是它的山水玉峰谷，文脉传千年的一个独特的气质。所以你怎么看呢？
3: 我觉得特别的精准啊。17度的新安江不仅造就了清凉的世界，而且也孕育出了建德人的性格，就像江水一样比较通透和实在，又像群山一样比较坚韧和包容啊。就比如说做这个豆腐包，只用好水好豆腐，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却能够凭着他的简单的实力啊，火遍全省。这呢，就是建德人的实在了。
2: 还有就是开头的时候亚楠解释到的建德建德建功立德这样的一个精神啊，从三国的孙韶师德政，到范仲淹啊新州学修水利，再到这个新安江的水电站建设者们自力更生啊，就是在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建德人的一个血脉当中。
3: 对，
2: 那现在呢，延州古城里面的私贩牌坊，其实呢，就是对这一份精神最好的纪念了。
3: 是的，建德的文化传承呢也非常鲜活。比如说博物馆当中啊，这个还有兴业古村的三月三的祭祖大典，800年从来没有间断过。还有这个延州虾灯的表演，舞者呢是提着虾灯灵动起舞，把这种渔家的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就连豆腐包的制作技艺呢，也是代代相传的这种非遗技巧了。
2: 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的反差感。就明明是一个江南小城，却有着江湖气的辣味的这种美食，而且呢，看似低调，却藏着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的水电站。既有着仙气的山水，又有着市井的烟火，这种矛盾又和谐的气质非常的迷人啊。
3: 是的，这一座被山水滋养，被文化所浸润的小城啊，可以说每一处风景，每一口美食，都藏着它的故事与风骨。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精彩节目继续来分享蔡国权的这首歌《顺流逆流》。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2: 大家好，我是亚楠。
0: 哎，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是不是更想立刻出发去浙江的建德了哈？其实呢，这一段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非常实用的一个攻略，帮大家呢去旅行的时候少踩坑。
2: 是的，首先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里的交通。去建德最方便的呢是乘高铁到建德站，它离市区比较近。那如果大家是自驾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更好的，因为建德的这个景点比较分散，自驾呢可以灵活来安排行程。比如说从杭州出发2个小时啊就可以到，沿途呢还可以欣赏新安江的风光。
0: 对，因为很多朋友说平时去杭州去的太多次了，总想看一看浙江其他的风光。
2: 对
0: 啊，或者说其他的什么台州啊、宁波呀，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很多次。其实建德真的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啊，自驾去的话也是比较不错的，或者说旅行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们从杭州转折过去也可以。
2: 对，
0: 当然了，住宿的话怎么选呢？想要逛古城，我们就可以住在延州古城附近的民宿啊，出门就能吃到豆腐包了。那想要亲近自然呢，就可以住在新安江的旁边，清晨可以看到平流雾，非常的漂亮啊。那想要方便出行呢，就可以住在市区啊，酒店的性价比也很高，去各个景点都很方便。
2: 是的，游玩的时间给大家一个建议啊，3到4天比较不错。第一天可以先逛延州古城、新叶古村，感受一下那里的人文风采。第二天呢，大家可以玩七里扬帆、大慈岩，可以在山水当中沉醉一下。第三天可以去航空小镇或者是马岭古道，解锁一下小众的乐趣。第四天就留给咱们的肚皮吃遍美食啊，记得走的时候一定要带点草莓啊。
0: 还有就是美食小贴士了，比如说吃豆腐包呢，可以认准鉴真小吃、泡妹手工小吃，这些都是网络上的网友们提供的哈，都是本地人常去的老店，像老太婆卤味啊，在这个新安江的农贸市场里面，早点去吃的才新鲜。包括像前面亚楠提到的青兰小吃的糯米饭，也是早餐的时候时段人比较多，大家可以错峰，比如说我们10点、11点接近中午的时候过去。
2: 是的，还有一个注意事项也比较重要，就是新安江它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就算是夏天呢，咱们也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还有徒步马岭古道呢，要穿舒适的运动鞋，多带一点饮用水。买草莓一定要选12月到第二年4月的当季果啊，甜度是最高的。最后呢，就是要尊重一下当地的民俗，比如说观看水上婚礼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随意的去打扰别人啊。
0: 是的，总结下来呢，建德就是一座需要慢慢品的小城，不用赶行程，逛古城、游山水、吃美食，就可以体会到它的独特魅力了。
2: 是的，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啊，建德之旅就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也祝大家建德旅行愉快。
0: 我是喜乐，
2: 我是亚楠，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5月19号到20号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17、19、20号最高气温在29到30摄氏度，其余时段在31到35度，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1度左右。15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0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3: 好啊，那谢了。
4: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4: 这就对了，
5: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四中午的12点05分，你好吗？这里是镇江文艺广播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电台情歌，陪你度过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今天节目的前三首歌可能时间线会往前拉一点儿。之前我们听了很多我们中国特别优秀的一些新崛起的摇滚乐队和民谣乐队，我们今天前三首歌给各位安排的是可能你要去问一问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应该小时候有听过，或者是你在小的时候有听过爸爸妈妈唱的这些歌曲。这些歌或许能够唤起你对一个人的记忆，或者是对一段往事的记忆。歌虽老但历久弥新。我们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来听到贺东九作词，陶思耀作曲，这首歌是朱明英首唱的，但我们今天要听到一个很好听的翻唱版本希望这样的一首清新温暖的歌可以陪你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这是来自于佟丽翻唱的《莫愁啊莫愁》。

很抱歉啊，刚刚这首歌因为音频的关系，好像播了开头就结束了。经常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像我们在播歌曲当中这样，可能会让我们比较无语的时刻。习惯就好了，希望刚刚的这个歌曲没有打扰你的心情。我们今天其实前半段给各位安排的三首老歌，分别是来自于佟丽的莫愁啊莫愁，来自于罗大佑这首歌叫做你的样子，还有一首来自于张德兰的梅兰梅兰我爱你。这三首歌可能都是年代比较久远的，或者是不太出现在我节目当中的歌曲。后面的一些歌呢我们也给各位安排了，像是小毛同学的想你想你啊，曹琴的南枝啊，包括程璧的心想唱歌就唱歌等等等等这些好听的歌曲。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听老歌的人，欢迎你可以在节目的前半段来听一听这些你喜欢的老歌呢。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听新歌的人，或者喜欢听独立音乐的朋友，那么节目后半段我们给各位安排的这些歌也非常的好听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也会在翡翠文艺963重播电台情歌的这档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佟丽的这首莫愁啊莫愁。

好，我们听到了来自于佟丽的莫愁啊，莫愁。刚刚中间小小的停顿，就像生活当中偶尔的小插曲一样。莫愁，莫慌，莫在意，好歌总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再次的响起。啊，刚刚也有听众给我留言，他说只要是好听的歌，其实不问经典流行，现在都可以啊。没错，我们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三首歌都是比较年代久远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罗大佑，叫做《你的样子》。有些旋律一出来就能把我们拉回到某个旧时光里，拉回某一个熟悉的身影当中。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很多人心中不会褪色的模样。我们一起走进罗大佑的这首《你的样子》。

泪影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好，我们听到了罗大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的样子》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罗大佑的歌声总是能够把时光轻轻地摊开，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模样，模糊又清晰，是路过人间的心动，也是念念不忘的回响。而总有一种美好，像开在风里的花，干净明媚，一眼就心动。不诉沧桑，只谈欢喜。接下来的这一首像是带着老时光里的甜，像春风遇见花枝，像心事遇见晴朗。我们要听到，这是来自于王雅杰翻唱的一首歌，叫做《梅兰梅兰我爱你》。

雅洁翻唱的这首梅兰梅兰我爱你，老歌唱完心里像被风轻轻的扫过一遍，干净柔软又带着一点点甜甜的暖意。那些穿越时光的旋律从来都不是过时的，而是在某一个夏天会悄悄的回来拥抱我们。其实音乐最动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多华丽多轰动，而是你想唱的时候就有人愿意听，或者你想安静的时候总有一首歌懂你。可能有朋友会觉得今天一开场怎么都是这些老旋律，不再是我们熟悉的民谣，也不再是那些有态度的摇滚。我想是因为夏天真的来了吧，风变得温柔，阳光慢慢的变长，人也忽然变得念旧。一到这样的季节就总想听听那些经过岁月沉淀下来的歌，这些歌不张扬不激烈，莫愁也好，你的样子也罢，都是时光留给我们的温柔。接下来的这首歌，唱歌的这位叫程璧，他不慌不忙不追不赶，把生活唱成诗，把心事轻轻地说，愿我们都能够活得自在坦荡，想唱歌就唱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想要送给每一位喜欢唱歌的朋友，这是来自于程璧，叫做心想唱歌就唱歌。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2: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5: 好啊，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

0: 我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0: 灯三家。
1: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来自于理想后花园乐队，想喝酒想被你劝醉。这首歌唱的是现在社会当中很多人无处倾诉，只能在酒后吐真言，而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被倾诉者，没有办法把苦恼说出去，只能憋着，所以这个时候就想尽快喝醉然后起身离开。当我们想起18岁的自己会想到什么呢？堆满书本的课桌，彻夜不眠的台灯，忐忑地看着排名揭榜，推着自行车走回家的路上，承诺永不背叛的义气，勾肩搭背地跑过操场，这些18岁的关键帧与当下的生活跨越时空形成了互文。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支乐队叫做旅行团乐队，他们唱的歌《当我想起18岁的自己》。此刻回看18岁的自己，我们才发现成长不是失去纯真，而是守住纯真。
0: 那年的自己，通宵的灯，三家的
1: 守住纯真，
0: 那年
1: 守住纯真，
0: 那年
1: 守住纯真，
0: 那年
1: 守住纯真，
0: 那年
1: 守住纯真，
0: 那年
1: 守住纯真，
0: 那年
1: 守住纯真，
0: 那年
1: 守住纯真，
0: 那年
1: 守住纯真，
0: 那年
1: 守住纯真，
0: 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住纯真，
0: 在那年
1: 守

来自旅行团乐队《当我想起十八岁的自己》，听十八岁的梦想，十八岁时的友情和爱情的模样。生活不曾停下脚步，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十八岁的纯真，会长成生命故事。导播，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导播，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导播，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导播，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导播，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导播，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导播，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导播，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导播，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导播，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导播，只要我们愿意守护。

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少不只要我们愿意守护。接下来我们要听，这是一首广告歌曲。人大张伟带来的这首歌叫人大张伟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大宝天天见，对实力的中国人创造中国奇迹的故事，中国奇迹的故事。

可爱的大张伟，这首歌叫做《大宝天天见》。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听张震岳，叫做《破吉他》。

如果有一封写给未来的信，如果有一封写给未来自己的信，你会写给自己什么呢？比如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会在自己十岁生日的时候写一封给自己二十岁的信。二十岁的自己你好，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是不是你想要的自己呢？你现在的学习，你现在的大学是你喜欢的模样吗？你现在有很多好朋友吗？你对未来的工作又有什么样的期许呢？十年之后再打开信看一看，当年十年前写信的自己，应该会感慨这十年自己的变化吧。12:58，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可能没有办法听完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的张小厚，这首歌叫做《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在节目当中认识你，各位好，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再见，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体溯源，品质看得见。
0: 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5月19号到20号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17、19、20号最高气温在29到30摄氏度，其余时段在31到35度，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1度左右。15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0度左右。16号全市20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天气就是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抢先听
0: 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2: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记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3: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0: 103。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没误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终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会发光。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的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的。不能强迫别人来爱自己，只能努力让自己成为值得爱的人，其余的事情留给缘分。愿我们都有能力爱自己，还有余力爱别人。

人想要绝对的自由，就会自然而然地排斥他人，因此自由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忧伤的，特别是那种心里了无牵挂的自由。当你享受完因为自由带来的随心所欲的激情之后，忧伤便随之而来，并且极度的自由往往带来极度的忧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剧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位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和他们握手言和。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都不必害怕。

习看世界的角度。小青在这里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大家温暖的陪伴，也期待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0: 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烧烤摊走起，烧
3: 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油啊！

0: 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态度呢？最好的生活态度就是看过了世界的黑暗与痛苦，却依然相信它的单纯与美好。

有人说要感谢前任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更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些痛不欲生、撕心裂肺的日子，都是你咬着牙一天一天熬过来的，凭什么要感谢别人呢？能走过来，首先要感谢的就是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世间最好的默契，并非有人懂你的言外之意，而是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也有这种心有灵犀的默契。

最好的爱情不是完美无憾，而是你来了以后始终赖在身边，再也不曾离开。陪伴与懂得比爱情更加重要，恰恰应了朱文君在《白头吟》中的那两句：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样的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两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5月19号到20号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略有波动。17、19、20号最高气温在29到30摄氏度，其余时段在31到35度，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21度左右。15号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0度左右。1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湛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来说一说语言当中藏着的浪漫国风哲思。就像闽南歌曲里面有和无的发音呢，几乎是难分彼此的，让有缘和无缘在旋律里面轻轻的重叠，暗合了阴阳相生一体两面的东方哲学。中文里面的爱与恨也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那一句此恨绵绵无绝期，或许换成此爱绵绵无绝期也是一样动人的。还有想念的念字拆开来就是今日心，原来每一次牵挂都是当下的真心，而发愁的愁字是心上秋，把所有的心事都藏进了落叶与西风里。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着我们来到原创说明书，听完了很多经典的老歌，接下来呢，我们就带你来发现三首非常新鲜且优质的原创作品，感受一下新生代音乐人的创作力量。第一首来自潘城皮卡潘的《我活该》，这是一首很复古的迷幻电子曲风， disco 的古典再加上 funk 的律动，让人听完之后好像就是会回到一个80年代的复古霓虹的游戏世界里。

品尝罪恶果实的结局是一败两伤，我在人群之中熙来攘往，躲在黑暗再不期待阳光，你的眷恋，你的浪漫，你的一切都成为我回忆里的刺痛，让我心神放

音乐人哈吉他的神奇不神奇，这是一首充满韵味的方言新民谣，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父母的旧时光。在歌词当中也写满了长辈那些年的一些艰苦岁月，旋律呢又很轻快很活泼，但是内核就是对亲情的致敬，对过往岁月的反思，用轻快的外衣来包裹深沉的情感，让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读懂了两代人的生活差异，更读懂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连接。

下一首来听到刘立明的粤语原创《心跳速递》。这首歌写的就是勇敢追爱的心动，还有直白，非常轻快的粤语旋律，再加上灵动的编曲，其实没有很多厚重的器乐来堆叠，就把歌名里这种速递的奔赴感写得非常巧妙。再搭上刘立明的嗓音，把暗恋时候那种心跳加速、想要大胆表白的悸动，唱得鲜活又浪漫。

陈奕迅的普通话专辑《黑白灰》在内地正式发行。这张专辑让他彻底打开了内地市场，而开篇《兄妹》啊，就是刻画了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纠结，想爱不敢爱，要爱爱不到。陈奕迅用温柔又有一点无奈的唱腔，把这种状态呢唱得非常的贴切，也成为了专辑的爆款之一。

专辑当中最家喻户晓的就是这首《十年》，作为粤语歌《明年今日》的普通话版，由陈小霞作曲，简单的钢琴前奏一响就能够勾起无数人的回忆。十年之前，十年之后，这是时间对情感的冲刷，对人生的改变，也是华语乐坛国民情歌能够传唱20多年依旧经典的原因。

专辑收尾我们来听到一首被大大低估的佳作阿怪，这是本专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里塑造了一个自由洒脱不愿意被束缚的阿怪形象，在旋律当中带着一点嬉皮的感觉，而陈奕迅的唱法呢就变得更加的灵动了，可以说是把人物的那种随性还有不羁演绎的活灵活现。不同于十年的深情兄妹的纠结，这首歌展现了陈奕迅在音乐当中的鬼马和多元，也让黑白灰这张专辑的风格更加丰富和完整。

0: 拜。
1: 从1998到2026，从经典老歌到新鲜原创，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3: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

0: 纵观人类历史，谁在改变世界，谁又在被世界改变？世界史不是英雄们的跑酷，更不是进步的接力赛，而是一块织法混乱、布满窟窿和裂口的地毯，遍布小人物和大人物、英雄和失败者、进步、中断以及遗忘的故事。18个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时段，18个人类文明的璀璨区域，共同编织了一部令人惊叹、交织缠绕的世界史。那么接下来将为您解读的是18个时空中的世界史。这本书将会带您以一个互动的视角分析世界历史的变迁。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好，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古巴比伦。那古巴比伦王国所在的两河流域是人类最早开始定居的地区之一。苏美尔人、乌鲁克人以及乌尔人建立的苏美尔文明，跟后来的古巴比伦亚述文明共同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文明。在公元前的那段岁月当中，巴比伦与亚述交相争辉，各领风骚数百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亚摩利人和来自伊朗高原的埃兰人共同击败了新苏美尔王国。亚摩利人在这里就建立了许多的小国家，比较强大的呢有伊辛、拉尔萨、马里、亚述、埃什南纳等等，巴比伦也是其中之一，只是稍稍的晚了一些。为他患有思乡病的王妃修建了著名的巴比伦空中花园。据说空中花园采用了立体手法，将花园放在4层平台之上，平台呢由25米高的柱子来支撑，并且有灌溉系统，奴隶不停地推动连接着齿轮的把手。园中种植各种花草树木，远看就犹如花园悬在半空中，由此得名空中花园。著名的汉谟拉比是古巴比伦的第6任君主，他呢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古巴比伦帝国。汉谟拉比统治时期是苏美尔和阿卡德文化的繁荣期，不过汉谟拉比到今天依然被人熟知，是因为一部跟他同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呢是巴比伦时期系统整理的规模最大的法规条文集，处罚的严厉程度给人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出的法规条文集，制度维护私有财产权益，重视量刑，以经济手段作为惩罚方式，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汉谟拉比时期呢，人们都将巴比伦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中心，但是这一繁盛的场景

0: 并没有持续多少年。公元前1750年，汉谟拉比去世这些，不久就瓦解了一些，不久就瓦解了大地区，还曾经呢一度控制了埃及，建立起了西亚历史上空前辽阔的帝国。和古巴比伦注重文学、艺术、法规不同，那亚述啊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崇尚军事、宗教还有神话，统治以征服和残暴闻名。但是呢，建立在扩张和剥削基础上的统治啊，终究不稳固。亚述帝国各地是起义不断，埃及、巴比伦等接连独立。公元前614年，亚述古都被巴比伦和伊朗米底人组成的盟军占领。亚述古都被巴比伦以血还血的报复。亚述帝国自此消失在了威城被摧毁之后，再也没有人住过，它的废墟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地中海地区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后来盖乌斯乌大维推翻了古罗马的共和制，恢复了君主制，建立了罗马帝国。巅峰时期的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整个地中海就成了他们的内海。40个历史瞬间，再现人类文明的纸上纪录片。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18个时空中的世界史，欢迎继续收听。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把帝国一分为二，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来治理。那么自此呢，就有了东罗马和西罗马，拜占庭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后人为了和之前的罗马帝国区分，将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帝国在这一千年的时光里，日子也并不好过。波斯人、保加利亚人、阿拉伯人以及奥斯曼人一直都是虎视眈眈，帝国的权力也一直在不同的家族中流动，最后的势力范围也仅剩了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地区。下面我们把视线移向大西洋的另一边，美洲。这里在哥伦布到来之前完全不为人所知，与主导世界的亚欧大陆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秘鲁的印加文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是美洲的三大古文明。这三大文明在农业、天文、宗教和艺术等方面那是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三大古文明之外，还有一个更加神秘的文明，就是墨切文明。 其发达程度丝毫不弱于上述几个，但墨切文明最终却离奇地消失了。之所以说它神秘，是因为墨切文明留给我们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以说它神秘是因为墨切文明古迹发掘中勾勒出它的样子。但是有一些我们可以确定，墨切文明存在的时间是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发源于秘鲁西北部沿海地区。他们有着等级森严的中央金库厨房，一应俱全，应该是专为国王设计的寝宫。那下面的三层平台呢，有的是举行大型祭祀仪式的广场，有的是公共活动的场所，还有一些则是陵墓。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明，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的王国，为什么就会突然消失了呢？是不是有什么神秘力量摧毁了它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在考古界啊，有一种推测说，导致墨切文明灭亡的元凶很可能是气候。在公元600年前后，这里出现过一次极端的厄尔尼诺现象，超过30年的极端干旱给这片大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河流干涸，农田沙化，作物难以生长。干旱过后呢，就是持续多年的洪涝，人们只好被迫离开家园，散向各处。也有人说，灾害引发了神灵信仰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激烈，导致了自我毁灭。其实，在这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社会内部冲突样的崩塌，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冲击。不过只有玛雅人挺了过来，还发明了更加高效的人工灌溉技术。在美洲大陆墨切世界史，那么这本18个时空中的世界史，让读者跳出了那些标准化的历史讲述方式，通过书中的18个略显陌生的时空故事，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了解了人类文明的历史。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让好书好课陪你 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让好书好课，陪你争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十八个时空中的世界史，下面到了我们的读者聊书时间。朋友们，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赶紧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舌尖上的历史》，食物、世界大事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世界是我们的课堂，还有七个世界一个星球，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跟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电光石火的石火，乃是取火之法。电光石火这个成语比喻稍纵即逝，电光即闪电之光，闪电之光一闪即逝，因此可以用来比喻时间的短暂，一刹那而已。但什么是石火呢？如果没有详细的了解，很容易将电光石火误读成电光火石。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就经常有人这样读，石火是敲击石头迸发出来的火花，那么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样读，石火是之火，秋取作油之火，冬取怀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那为什么要改火呢？是为了去除石疾，比如春天要用榆木和柳木，夏天呢再用就会有毒了，因此要换用适合夏日所用的枣木和杏木。金穗因为从太阳取火，故又称阳穗。唐人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记载了取火之法，阳穗以铜。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苏萼所著的《苏轼演义》当中。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 打开我听，
0: 敲石取火。魏晋时开始使用，唐时盛行。柳宗元有诗：夜发敲石火，山林如昼明。李贺有诗说：沙头敲石火，烧竹照渔船。白居易也有诗：小盏吹胚长冷酒，深炉敲火制新茶。火之法一直延续到了晚清时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3点，正在为

0: 明天全是多云到晴，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部清新治愈的小众小说《岛上的风》。作者呢是一位不太活跃在大众视野当中的青年作家，文风干净澄澈，像初夏的海风，读起来格外舒服。故事啊，没有特别激烈的冲突，也没有跌宕的情节，只写一座安静小岛上的普通人，他们的相遇、陪伴、遗憾和释然。文字清淡却有温度，人物平凡却很动人，读着读着心就会不自觉地静下来。这本书呢，并不会刻意煽情，也不强行励志，它只是安静地讲述生活本来的样子，有遗憾也有温柔，有离别更有重逢。在快节奏的生活，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温柔。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不完美的受害人》讲述了律师林看接受嫌疑人成功委托，凭借出色的职业素养和前置调查，推翻受害人赵寻的刑事指控，但法律事实与个人情感立场产生的冲突，令林看面临前所未有的职业伦理挑战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6集。

0: 你一直躲着我，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吗？
1: 您不是程董的律师吗？不是跟他一伙的吗？为什么想知道这些？
0: 刑事侦查结束了，我和程董的代理关系也结束了。刑事侦查
2: 情况是想印证我心里，而且很显然你不想和这笔钱有任何的关联，所以把现金存到了米芒的银行账。如果没有人追究你和米芒的关系，是不会有人知道你和这笔钱有任何关联的。
0: 你在掩藏是吗？这笔钱是陈工给你的封口费吗？是不是这笔巨款可以帮到米芒，可以帮他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所以他们给你这笔钱让你保持沉默？纠结过吗？为什么要帮赵寻？是不是觉得赵寻和米芒有同样的境遇？
1: 我根本帮不了赵寻什么，我看见的、知道的东西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对警察说的话也证明不了什么，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什么都改变不了。
0: 那对赵寻呢？你是不是伤害了赵寻？你所看到的、听到的，也许对刑事定罪没有意义，但是对赵寻的清白有意义。你可以证明他没有撒谎，不是诬告，也可以让他免于污名，被网暴。如果还有一次机会的话，你愿意挺身而出，为他出庭作证吗？
3: 林汉期待地看着尹生，而尹生的手紧紧地攥着，他的内心在纠结。
1: 刑事调查不都已经结束了吗？
0: 民事诉讼就要开始了，而且这次赵寻是被告。
1: 什么？程董要告他？告他什么？
0: 名誉侵害。程董洗脱了刑事罪名，还想要彻底恢复名誉。
1: 那赵寻会输吗？
0: 以现在警方和陈董掌握的证据，赵寻的赢面不大。除非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赵寻确实遭遇了职场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你。你是赵寻唯一的希望。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性骚扰，
2: 而这个人就是杨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杨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杨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杨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杨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杨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杨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杨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杨性骚扰，而这个人就是。
1: 我老板叫我回去了，我先走了。
3: 林看对尹生的态度有些失望，但在他意料之中。林看去意已决，他开始和自己代理的客户进行交接。
2: 由于我个人的原因呢，我决定离开大镇。过去的两年跟您合作的非常愉快，谢谢您的信任。我为我解除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所以我希望您还是把合约留在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委托代理关系跟您道个歉，专业可靠的法律服务，专业可靠的法律服务。
4: 哦，去其他律所了。哦，去其他律所了。
2: 做律师了。
4: 不做律师你干嘛呀？
2: 我要去做一件。
4: 干嘛呀？
2: 我要去做一件。
4: 结婚生子的啊？那得恭喜呀。
2: 不是，我今天来是恳请您不要和大正解除合约。
4: 本来这事情就非常简单了，我。就认你，就认大正，你的收入不会比现在少。如果答应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一切按你说的办，怎么样？
2: 我还是谢谢您，方总。我希望您继续和大正合作，我的事儿都好说。那我还有一个会，我就不打扰您了。我们保持联系，谢谢啊。
3: 晚上，林看按下康辉家的门铃，康辉透过猫眼看到是林看，他赌气的不开门。
2: 再不开门，我走了。我走了。
3: 林看说完转身要走，康辉又赶紧把门打开。
2: 在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
3: 康辉侧身让林看。
2: 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这儿说还是我能进去啊？你也不远了，几年之后你就是我。
5: 你就是在引诱我辩解吗？我是那种富贵能淫的人吗？
2: 不能淫也行啊。你的位置何律可以替代你，像是结算啊、移交啊、注销，我自己一个人也行。所以其实你罢的是你自己的功，别人没有任何的损失。我的话说完了，走了。
5: 那个， 坐会儿呗。
2: 我怎么可能坐会儿呢？有人罢工了，我要回去干活啊。走了。
5: 不是。
2: 那你想的怎么样呢？
5: 成交。
2: 这才是成熟的孩子嘛。
5: 哎，老大，差点东西再走呗。
3: 林看走到他的面前。
2: 我哪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要回去干活。哪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有你那么幸福可以吃饭。我
6: 任丹，
7: 上班了啊？
6: 向您报到，随时听您吩咐。
7: 今明两天拿出起诉状定稿，发给程董过目，最迟这个周末递交给法院。
6: 好的，我这就准备去。
7: 哟，你的皮鞋跟我的是同款啊！
6: 这不跟着您吗？买了双一模一样的。
7: 那你之前一直穿高跟鞋吗？
3: 啊！康辉踮着脚尖一溜小跑跑出了办公室。
7: 往后你就这么走。
3: 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了办公室。
2: 不用管。
3: 林看看着康辉和埋头工作的同事们，原本有些忐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

0: 重症监护室里，浑身缠着绷带，鼻子上插着氧气管，脖子上戴着颈托的赵寻终于醒来。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鼻子上插着氧气管。
1: 赵寻，
2: 我们会等到有一天你说活着真好。
1: 我被禁锢了？
2: 没有。
1: 丽丽来过医院？
3: 快点进来，
1: 我转过了。别来了，他的立场那么难。
2: 好。

0: 谢谢。
1: 浑身是伤的赵寻侥幸活了下来，但是说
2: 让他静养吧。
3: 嗯，那今天就算了吧。
2: 师姐，你的事儿我听说了。
3: 传得这么快？哦，你是警察哈。
2: 所有人都反对吧？
3: 对，所有人都问我为什么。
4: 我爸妈还离家出走了，带走了我的律师证，以为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住校。
2: 要不我帮你找找他们上哪去了？
3: 不用，他们不知道我开了手机定位，他们就在家附近的快捷酒店，还骗我说回老家了。
2: 别人都不理解，可以理解，自己明白就行。
3: 对的，拜拜。
1: 林看刚和叶明分手，就接到米芒的来电。此刻的米芒浑身是伤，躲在一个没人的地方。
5: 哎，米芒，什么事儿啊？
6: 李律师，李律师。
5: 喂，米芒，是你吗？
6: 宝丽，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5: 是你吗？
6: 宝丽，
7: 我说是，他说我要是敢离婚，就把我杀了。他疯了一样，他打我，拽着我头发在地上拖，我整张头皮都要被他拽掉了。我抓住柜子腿，他就用脚狠狠地踩我。我把手伸到柜子里，那里正好有一把水果刀，我抽出来，我劈了他几刀，
8: 他满头满脸都是血，
7: 到地上了。
3: 你确定他死了吗？
7: 我不知道，
8: 我杀人了，
7: 我还有两个女儿，他们怎么办啊？
3: 你先冷静啊，不要慌，你不能跑。你先冷。你先冷。你先冷。
9: 是自首啊，一定记住是自首。
10: 这对争取你轻判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不完美的受害人》录音剪辑的第46集，导演杨洋，主演周迅、刘奕君、董洁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再回。
0: 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时光渐没，圆缺失色，黑暗中小小一个，神色自若。
4: 你打给他。
5: 你不要慌啊，待在原地不要动。
4: 嗯，
6: 米芒用颤抖的手把自己的定位发给了林看。这时临海市公安局的朱雷警官随即接到林看的电话。
7: 喂，你好。
5: 哎，朱警官。啊，你好，我是林看啊。
7: 啊，林律你好。
4: 现在出了个事儿啊。哎，是米芒出了个事儿，包丽家
5: 暴他，然后他反杀了。
7: 反杀了，
4: 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出了个事儿，包丽家。

0: 停泊着大量的休渔渔艘地去寻找。躲在一艘渔船上的破网堆里的米芒听到了开门关门的声音，立刻警觉起来。停泊着大量的休渔。躲在一艘渔船上。
1: 我们在回局里的路上。
2: 啊。
1: 他正好有些话要跟你说。
2: 好。
3: 李律师。
4: 哎，我刚才在电梯，米芒，我是想跟你说，你不要怕。虽然发生了很不好的事儿，但你已经做了最好的选择。
2: 走了就不会有人伤害你了。
4: 嗯，然后你要对警察说实话。
3: 林律师，我能见到你吗？
4: 我会尽快赶过去申请会见。
2: 你要相信法律一定是公正的
4: 啊。嗯，拜拜。
0: 林看回到律师事务所。
4: 康辉回来了吗？
5: 哎，老大，没有呢。
4: 还没回来哈。
0: 林看走进办公室收拾东西，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
6: 老大。
0: 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康辉急匆匆地回来了。
6: 你看看对不对？
4: 对，
6: 我跟你一块去。
4: 女王庭审案的时候已经不归大政管了，你也不是我团队的成员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6: 横打一局啊，是吗？
4: 该干嘛干嘛去。
6: 你一个人去行吗？我开车。
7: 现在退房还来得及，快回家吧啊。
0: 林看开车赶往临海市公安局，途中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4: 哪位？
7: 林看。
4: 你找谁啊？
0: 林看知道，这是躺在病床上的吴教授偷偷给他打来的电话。林看的心绪又乱了起来。但是想到自己对米芒的承诺，心绪又乱了起来。
8: 心绪又乱了起来。

0: 又乱了起来，也许又乱了起来，也许又乱了起来，也许又乱了起来，也许又乱了起来，也许又乱了起来，也许又乱了起来，也许又乱了起来。
1: 哎，他们那边也报警，不过是在闵王自首之后，也让闵王选择自首的时机和方式太正确了，闵王的自首情节将被认定了。林律，
2: 哎，好，
1: 在左边。曹队，刑侦支队曹队，林律。
3: 你好，林律。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这边坐。
2: 好好好，
1: 请。
2: 好。
3: 到人谁啊？
1: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前呢，闵王让我帮他诉讼离婚。那我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事情是这样的啊，一个月
4: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您解释一下。我觉得包丽在望海县当地的人脉是非常深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当天录了闵王受伤的视频嘛，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就被打昏了，醒来之后发现那条视频不见了，我去当地的公安局也报过警，和警员接触过，所以闵王在第一时间跟我求助的时候，我就让他直接打给朱磊警官，这个就是为什么越级报警的原因。
3: 明白了，我们尽快完成取证，把证据稳定下来。
4: 太好了。
0: 第二天凌晨，住在酒店里的林看被审。第二天里。
5: 靠桥，走吧。
4: 你吗？你还好吗？啊，
0: 管教走出了房间，闵王立刻扑向了话筒。
5: 他死了吗？
4: 没有，刚刚抢救过来。
5: 老天保佑他还活着，我没想要杀死他，也不想要两个孩子没有爸爸。我没走。 我没逃，那躲在哪儿？我也逃不出去，我当时就躲进卫生间，他就一把拽住我头发，就拖了出去，边拖边打我。
6: 你试过了所有的自救方法，但还是和外界失联，门窗紧锁，呼叫也没有人应答，是这样吗？
5: 我当时感觉我快死在那了。
6: 你们卧室的柜子底层有一把刀，你们的卧室里怎么会有一把刀呢？
5: 一把水果刀，平时用它来削水果。
6: 所以它掐住你的脖子导致你几乎窒息的时候，你拉住柜子腿是知道柜子的底层有一把刀。
5: 我想着他要真杀我，至少我还可以用它来防身。
6: 你扎了他几刀？
5: 我记不清是几刀，三刀四刀。我当时脑子特别乱，他当时掐着我脖子，我都要断气了，如果我不给他一刀，他就把我掐死了。
6: 那你刺了他一刀之后为什么不停手？
5: 第一刀好像扎在他脸上，第一刀。
6: 死亡的案件，无期徒刑的先例也是有的。
5: 那我会判多少年？如果真的要在牢里关上十年，那两个孩子怎么办？玲玲说我不是故意的，玲玲说你救救我吧，你帮帮我吧。我不拿刀，他就真的要把我杀死了。
6: 你安静安静，听我说啊。根据你以上的描述呢，我认为你有故意，至少有伤害的故意。但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你是否实施了防卫行为，那防卫行为是否超过了明显的限度，是要根据你刺伤暴力的方式和程度进行分析的。
2: 所以我会尽力争取
6: 你是正当防卫的法律定性，替你进行无罪辩护。
5: 无罪？我可能被判无罪吗？
6: 如果法庭认定是正当防卫，你就是无罪的。我会尽力的。
7: 离开看守所，林看随即来到包丽家所在的村子走访。
8: 林律师，这包家地上的血迹还没干呢，你就替杀人犯说话，这不合适吧？
9: 主任，米芒现在还没有被正式起诉，涉嫌的。主任 主任，明天，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长期打米芒，对吧？
10: 不就是打个老婆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
7: 几个年轻妇女在不远处观望着。
9: 在你们这儿打老婆这么天经地义吗？
10: 不，这当然不是天经地义啊！你也别妖魔化我们爷们儿，这打不打，那得看这老婆该不该打。
11: 是，不能惯着。
12: 老李，过分了啊！咱要讲法律，
10: 这是实话。是。啊，
12: 行了，行了，行了。林律师，这个米芒嘛，是从穷山沟出来的姑娘，她凭着有几分姿色，是从穷山。
10: 就是，
9: 你们都是这么看米芒的吗？
11: 对，就这样。
8: 包丽能活下来，那是他以前积德，捡了一条命。包丽啊，让这个米芒把一辈子都毁了。
13: 姓林的，你还敢在这儿为杀人犯说话呀？啊，
9: 阿姨，那个。
13: 你安的什么心啊？
14: 俺儿子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家里地上他的血到现在还没擦干净呢。
13: 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就不感到害臊吗？啊！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你为这个坏女人说话。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不完美的受害人》录音剪辑的
1: 第47集，
0: 导演杨洋，主演周迅、刘奕君、董洁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下午四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然最近几天最高气温都站上了30摄氏度，不过早晚还是舒适凉爽的，出门在外备好一件薄外套，在盛夏到来之前，早晨锻炼，晚间散步还是很舒服的。未来10天，5月18号至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1: 光阴自有分寸，他知晓我几岁，尚且天真。
0: Nancy Ray, First Night。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些声音一响起就自带时光，有些旋律一听见就想起童年。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呢，将继续走进华语声乐的黄金年代。这些殿堂级的歌唱家，没有流量的包装，没有热搜加持，只靠最扎实的人声，最真诚的情感，把歌唱进几代人的记忆当中。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几代人都非常熟悉的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他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民度最高的歌唱家之一，歌声的明亮通透，既有专业民族唱法的严谨，又有极强的亲和力，不管是大型晚会还是街头巷尾，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心里。从艺这么多年，他的声音从来没有变过稳，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他的歌都能够轻易地唱进人的。

来自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以故乡的桃花为意象，唱出了军人驻守边疆的时候对家乡对亲人最深的岁亲人最深的岁亲人最深的岁亲人最深的人聚一波，就是一整个夏天的专属的 BGM。 没错，这就是1986版经典的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尾曲，每当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想起无数人的暑假就回来了，师徒四人一路坎坷一路向前，也让这首歌唱出了最坚持的信仰。我们来听这首歌。

好，听完了蒋大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中国男中音领域的标杆人物刘秉义。1935年出生，是国家级老一辈歌唱家，音色浑厚沉稳，共鸣饱满，气息扎实，演唱规范大气，是业内公认的。他的声音既有西方美声的厚度和质感，又有中国民厚度和质感，又有中国民。这么多年的舞台生涯，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深受同行的敬重和观众的喜欢。我们今天听到的这毛泽东经典诗词谱曲而成的艺术歌曲，这首作品气势恢宏，唱者的气息音色情感控制力要求极高，而刘秉义以他厚重深沉的壮阔，历史风云的苍茫，伟人胸怀的博大，表现得淋漓尽致，是这首作品公认最经典的演绎。我们来听刘秉义《沁园春·雪》。

这是来自于刘秉义的这首经典的《沁园春·雪》。那么下面的这位是见证了一个时代转折的歌唱家李光羲，他1929年出生，是中国歌剧和艺术歌曲领域的先行者。他的声音明亮，既有专业声乐的高度，又特别的接地气儿，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1979年的央视春晚，他站上舞台，用一首歌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情绪，也让自己的名字永远刻在了时代的音乐史上。这首祝酒歌唱出了人们迎来新生活的喜悦、振奋与希望。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的心房，也成为了一个时代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声音标志。直到今天，它依然充满了力量与温度。我们听李光羲的祝酒歌。

听完了这首祝酒歌，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辽阔的草原与边疆，认识一位真正扎根民族民间的艺术家啊，他的名字叫做胡松华。1931年出生，一生致力于民族民歌的收集、整理与演唱，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吸收了各地民间音乐的精髓。他的歌声苍茫开阔，长调婉转悠扬，既有北方的豪迈，又有民族音乐特有的细腻与深情，每一首歌里都装着祖国。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首描绘内蒙古草原风光的经典民歌，旋律优美舒缓，意境辽阔，而在胡松华的演绎下，歌声温柔又大气，把草原的宁静壮美与安详唱得让人心生向往，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见蓝天白云、绿草遍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动人的画面。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啊，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3: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3: 这就对了。
2: 秒钟吧，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安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银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2: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好，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是很多人心中最温暖最安心的声音，童铁心。1958年出生，国内优秀的男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音色指南中音歌唱家，
坚定，充满了人间的真情。不管是宏大的作品还是生活化的抒情歌，他都能够唱得让人心里踏实。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夕阳红》呢，是央视同名老年栏目的主题。

说到军旅声乐，就一定绕不开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位家喻户晓的歌唱家阎维文。1957年出生，总政歌舞团实力派的代表，声音清亮饱满，台风稳重，情感真挚。他的歌声里有军人的坚守，有家国的情怀。从春晚到各大重要的晚会，他的身影和歌声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我们听到的这首《小白杨》，创作于80年代，以边防哨所上的一颗小白杨为意象，唱出了军人扎根边疆、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精神。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整里有烟火气，也有赤子之心，他擅长把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和心声唱得真挚动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他的代表作《咱老百姓》，是一首聚焦普通百姓的优秀作品，朴实无华，旋律真挚厚重，唱出了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最朴素的情感和最坚韧的力量。而吕继红用他温暖的声音，把对老百姓的敬意和深情唱得直抵人心。

下面要登场的是有着极具辨识度的西北男高音王宏伟，他1968年出生，擅长西北民族的风格作品，声音高亢明亮，穿透力非常的强，这是一个从青歌赛走出来的歌手，他带着黄土高原的苍茫与开阔，这首西部放歌也是他青歌赛的获奖歌曲，这是一首展现西部大地壮美，歌颂新时代发展的经典的作品，旋律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奔放豪迈气势恢宏，高亢的嗓音把西部的辽阔洒脱和希望唱得酣畅淋漓。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留给当今华语乐坛世界级的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1968年出生，是国际乐坛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歌。

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都高度认可的华人格大师，演唱功底非常的扎实，而且他的音色很华丽，是当代华人声乐界的骄傲。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首《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首深入人心的爱国经典，旋律优美深情，歌词真挚动人。不管是大型庆典、校园合唱，还是街头快闪，这首歌一响起就能唤起所有人的家国情怀。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次深，舟山带鱼。

0: 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0: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0: 又省钱。
1: 限时福利裤子，
2: 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而停。
1: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3: 制点火，火火呀，
1: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之事要长。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8: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的诗词里面啊都有折柳，为什么古人送别的时候非要折一根柳枝呢？其实这里面啊大有讲究。柳呢和流是谐音，

折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柳相送就是想把人留。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很豪华的车，
4: 拜托了下班路。
5: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6: 各位好，我是周浩。
5: 5:07，这个点不会有很多的朋友已经下班了吧？不会吧。我觉得这个点各位应该是处在正在出去办事的这个路途当中吧，总不能这个点就回家了吧？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6: 你就是看不得别人好。
5: 可能大多数人啊，这个点收听节目的各位是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回家享受属于自己的美好的夜晚的时光了。那么美好的夜晚的时光大家都是相似的，晚上5-6小时。那这一段时间各位干什么呢？可能有一些人会用来提升自己，有些人跟我差不多，就是每天晚上都跟网络，跟我们家的 WiFi 拼命哈，回家刷网，
6: 互联网上一线牵啊。
5: 是，不得不说哈，这些年我在互联网上的时间待的真的是太久了。我也在反思我自己，一方面的我反思我自己。

0: 方面一方面的我反思我自己，一方面一方面的我反思我自己，一方面一方面的我反思我自己，一方面一方面的我反思我自己。我觉得互联网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真的是害惨了我了。怎么说呢，就是以前啊，我只需要专注的过好自己的苦日子就好了，现在呢，我还要看别人过着他们的好日子，
1: 就是啊，
0: 尤其是在小某书上
1: 真的是，我觉得让他们要陪我的富二代人生
0: 当然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很感谢互联网的出现的，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啊。
1: 嗯，只能说时代的发展呢日新月异啊、嗯、别的不说，才2年的时间嘛、
0: 啊、
1: 我的那个口头禅啊已经从那个百度一下吧变成了问问豆包
0: 我前一阵子家里的那个热水器不好使了，我用豆包视频，他居然帮我解决了豆包视频，他居然帮我解决了豆包视频，他居然帮我解决了豆包视频，他居然帮我解决了豆包视频，他居然帮我解决了，也不是全然可信的哈。前几天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我说豆包豆包，如果让你参加今年的高考，你觉得你能考多少分呢？他回答我说，按照高考750分制，他认为他最贴近真实阅卷的估分是，他觉得他语文能够考143分，他说他基础题能够接近满分，而作文呢会因为缺少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扣17分左右。他觉得他数学能估多少分呢？数学能估150分，因为他认为他计算推理步骤，因为他认为他计算推理步骤。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哈，一个150分减17分能算出来等于143分的东西，居然觉得自己数学能够考150分
1: 你不说我都没有发现
0: 是不是，所以你这个高考你也考不了这么高的高分啊。
1: 所以豆包啊，这个这些我觉得 AI 什么呢、嗯、可以用，但是还是要有，就是有思考有见解的用哈，
0: 对，
1: 就不能全信它。
0: 对，比如说他认为他高考他能够考到什么700大几分，数学能够考150分，我就全然不信。总而言之，豆包可以帮咱们收集信息，但是呢准确度目前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保证哈。
1: 嗯，但是我跟你说，他最近有一项功能我发现他非常的，就是能够了解你的心意。
0: 怎么说？
1: 苏超比赛，苏超比赛谁能赢，
0: 他是因为你是
1: 谁能赢，
0: 他是因为你是镇江人，所以说镇江能赢
1: 他说镇江扬州赢啊，真的是端水大师呢。
0: 两天之后我们静待结果
1: 是，当然了、啊嗯、就是可能很多人啊这两天在网上都看到了，有一位网友啊、
0: 嗯、
1: 就是要改机票、啊、
0: 那个事儿哈，
1: 就问豆包会不会产生费用、
0: 嗯、
1: 豆包说不会的啊，他、就是、
0: 斩钉截铁回答人家说不会。
1: 对，他就让豆包呢写保证书，豆包写了，重点是保证人的那一列，豆包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说豆包、
0: 啊、
1: 他就去退改了哈，花了600块让豆包呢给他转账，豆包说转了，他说没有收到，豆包说他没银行卡不转了，那网友说要去起诉豆包。
0: 这个过程，这个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我都全程的围观了，我只能说属于王牌对王了，我只能说属于王牌对王牌了
1: 就是豆包这样啊，每天嘻嘻哈哈的得罪所有人，然后又
0: 但他没有办法哈、
1: 啊、真的哈、
0: 啊、总之想要解决问题还是那句话，得我们自己做决策，还得要自己去多方求证、嗯、不能全信任豆包。
1: 是的，
0: 而说到解决问题，可能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呢都碰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内急。针对这个问题，安徽合肥最近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最近呢，安徽合肥推出了第一批39处如厕泊位，这些泊位的地上都印有提示语，道路旁边呢也设有标志牌，在15分钟之内呢，驾驶员可以放心的停车。下一步呢，交警部门还将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进行超时提醒，并且呢将会陆续在提醒，并且呢将会陆续在合适的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泊位。
1: 就15分钟啊，万一
0: 拉肚子呢，
1: 拉不出来呢，
0: 这就少操心啊，开玩笑，15分钟我觉得足够了、
1: 但是
0: 如果附近有公共厕所、
1: 进化了、嗯、也很暖心的一个举措了、啊、
0: 是建议全国推广哈。
1: 嗯，要说这个暖心呢，下面这个新闻也很暖心。最近呢、
0: 嗯、
1: 去到武汉光谷中心这个中心城夜市的朋友呢应该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啊、
0: 嗯、
1: 夜市入口的地方呢有一个冰粉摊位是空着的，而且呢这个摊位呢不会被转租，不会被清理，而且100多位摊友呢和管理方共同承诺永久保留，租金全免。原因是呢，这个摊子的摊主啊杜平平因为车祸截肢，平日里呢他总把水果分给邻居，谁忙不过来呢都会主动搭手，如今呢整座夜市啊也为他亮起了永不熄灭的灯。
0: 这就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了哈。
1: 是的，虽然这个杜平平啊失去了一条腿哈，但是呢我们都希望他的未来之路啊是能够充满坦途哈。
0: 是，夏天到了，我们也都希望能够拥有无瑕的底妆啊。夏天呢对于很多化妆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不大友好的一个季节，这个出门啊一吹汗，一出一出

0: 一吹风一出汗哈，再加上有的朋友的喜欢出门的时候带上，容易卡粉、斑驳、氧化暗沉，整个人看起来呢就特别的憔悴，没有气色。拍照有的时候呢也只能靠后期去补救。不管是早八赶路上班，还是周末出门约会聚会，想要妆容精致持久、自带好气色，一款好用不踩雷的大牌底妆真的是刚需。而今天呢，我们就给各位带来了非常方便的一款底妆产品，就是圣罗兰的 YSL 粉气垫。不说别的，就那个粉嫩的外包装拿在手上补妆，都会觉得特别的有那种质感，有一种轻奢的感觉。粉质呢也非常的细腻，上脸轻轻一拍就能够扒牢皮肤，鼻翼啊、眼下这些容易卡粉的、卡纹的死角全部都能够服帖，而且不搓泥，能够打造出一种天然清透的粉嫩的奶油肌。什么小痘印啊、什么红血丝啊、肤色不均啊都能够遮，清爽不闷脸，不暗妆脱妆。
1: 是的，重点是价格特别的合适哈。今天呢，我们一个清仓特价，原价600多的圣罗兰的 YSL 的粉气垫，同样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正装12克，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只要199元，正装气垫直接拿回家哈，帮大家省下了好多钱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B10 适合肤色偏白的朋友哈，这个冷白皮的人可以闭眼入，而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的朋友啊，均匀肤色，同时呢还能够提亮气色。之所以价格能够打到这么低哈，确实是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是零期产品了。有效期是到明年，胜在价格真的非常的优惠了，所以自用特别好。我这个跨境直采，芝士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是的，可能很多人听到这款气垫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外包装确实是很貌美哈，但是这款气垫其实不仅仅是颜值能打，内在更是养肤实力派。化妆可能很多人最怕的就是底妆会不会伤我们的皮肤啊，这款气垫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三大修护养肤成分，分别是聚谷氨酸，这个东西呢能够干燥洗皮，还有植物角鲨烷，可以软化我们的角质，让皮肤更柔嫩，上妆也会更服帖。最后呢就是维他命 B3， 维他命 B3 呢能够修护我们皮肤屏障，减少底妆对皮肤的刺激，就算是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皮肤闷得难受。咱们今天呢是给各位准备了两个日常的百搭热门色号，各位可以按需挑选，分别是 B10 粉白色，适合冷白皮、肤色偏白的女生，上脸之后呢自然提亮不假白，通透干净的同时还自带高级感。另外一个色号是 B20 自然色，黄皮和自然肤色的朋友呢可以去选一选这个色号，它能够均匀我们的肤色，提亮我们的气色，打造原生健康裸妆感，素颜怼着脸拍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1: 这个圣罗兰官网啊，它12克的这个正装粉气垫要卖到695啊，今天呢我们一个12克只要199啊。这个特别说一下我们的有效期，因为啊确实是零期产品的，所以价格能打到这么低哈，是到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8月份。但是胜在价格真的特别合适，
0: 是
1: 我们承诺啊，正品保真，芝士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6，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牧马城市》。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1: 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1，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要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开车在路上还是要多多观察，多多留意的。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准确的行驶在自己的车道上，但是不知道旁边车道上的人是几个意思，莫名其妙的就来碰你一碰，擦你一擦哈。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不是我们控制的，我们理解不了的。比如说，我就想请问呢，积分就积分，不积分你就给我不积分。微积分是几个意思啊？再比如说，我也想请问，再比如说，我也想请问，你不修你就别让我修，你不修你就别让我修，你不修你就别让我修，你调休是几个意思啊？
1: 就是这个
0: 问呢，你这个东西你会你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约会是什么意思啊？
1: 活该你单着啊！但是约会这事儿吧，真的，我还真懂一点，至少比你懂一点。你瞅着，真懂一点，至少比你懂一点。你瞅着，
0: 阿彩比我懂一点又能怎么样？阿彩比我懂一点又能怎么样？
1: 在某个纪念日的时候，别
0: 说老夫老妻还这么浪漫，也是很少见了。
1: 你管呢？我看到别的情侣啊，都在沙滩上写着什么一辈子啊，不离不弃啊，什么爱你啊之类的话。
0: 不，更多的还是写两个人的信，然后中间画一个大大的爱
1: 心我就寻思说我们也写一个吧、结果呢，我家那位毫不犹豫的在沙滩上写下了哈这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八个大字。
0: 那一天你老婆确诊为武则天，开玩笑。
1: 这简简单的几个字啊，势必给我的余生留下真的是啊，就是怎么说呢，不能说不可磨去吧，至少是很深的阴影。
0: 就是你以后再敢反抗的时候，你就要先掂量掂量你自己的分量了。周老师，
1: 真的这些年啊，我的感觉整个这个情史啊，就是一场为了提升家庭地位的斗争史。
0: 那我觉得这个地位这个事儿啊，可能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情侣的这个小情绪哈，但是要说亲人之间有没有在某要说亲人之间有没有在某个人心里排地位如何呢？还真有。我觉得我在我表哥家里啊，他们在他心里我的地位就挺高的。五一节期间我去我表哥家串门，最近呢这个工作压力也挺大的，你看看我的这个搭档，各位也知道我的工作压力势必很大哈。
1: 哎，你不要看我，你跟你说，
0: 是我看着我去他家客厅这个转了转嘛，我看着他们家客厅鱼缸里养了四条大鲤鱼，特别欢快的游来游去，我就特别羡慕，我说做一条鱼也蛮好的哈。结果呢，没想到一两个小时之后，午餐的餐桌上主菜就是红烧鲤鱼。我想说哥啊，妹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啊。
1: 你不要管那么多，你说这个鲤鱼好不好吃吧。
0: 你也别管那么多，你就说这鱼是该被端上桌的鱼嘛。
1: 你能当着人家的鱼缸问出这样的话来。
0: 我是说下辈子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做一条鱼，而不是说烹饪一条鱼好吗？
1: 所以你看啊，把养的鱼端上桌的啊，可能还不止你哥一个人啊。最近呢，山东滕州哈，有一名男子啊，养了多年的锦鲤因为缺氧啊就死亡了，主人压根的舍不得处理哈，结果呢朋友朱先生转头就给下锅炖了汤。这个朱先生表示这条鱼有20多斤哈，光鱼子就有3.6斤，扔了就太可惜了，还夸赞这条鱼呢油多，味道肥美，吃起来呢特别香。而鱼主人全程没有吃哈，表示说养了这么多年啊有感情舍不得吃。但是也有网友表示朱先生这一做法呢可能不是很妥啊，理由如下。首先锦鲤做妥啊，理由如下。首先锦鲤作为观赏鱼啊，养殖过程中可能使用了这个增色剂啊、抗生素等等药物，水质管控标准和食重金属等等有害物质。那另外呢，锦鲤可能携带着寄生虫或者细菌，食用后呢存在着健康隐患。还有啊，锦鲤的选育注重外观，肉质比较粗糙，鱼刺比较多，口感呢也远远不如传统的食用鱼。
0: 本来这个伤心的泪水都要忍不住从嘴角溢出来了，听你这么一说还是算了，想吃鱼还是老老实实去菜市场买吧。
1: 真的，但是人家说了呀，都口味肥美啊。
0: 可能它这个品种比较特殊吧。
1: 但是我是觉得你吃了这个锦鲤了，你以后还要怎么心安理得的转发锦鲤呢，对吧？
0: 可能它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1: 不转发是吗？
0: 我也想知道哈，作为业主是怎么能心安理得的在地下给自己挖出个31厅的呢？最近呢，网传说这个湖南长沙啊，望城区某个业主为了拓展自己的居住空间，在没有获得任何审批的情况之下，私自向地下挖掘了3到4米深的地下室，改造出了一个功能齐全的31厅。施工期间呢，他以高围挡遮蔽、夜间运土这样的方式隐蔽作业，引发了整栋楼居民对地基安全的恐慌。涉事的业主呢，在住宅正下方挖掘面积大概有70到，现在已经完 成了隔墙水库呢，现在已经完成了隔墙水电铺设等等基础装修，形成了独立的居住格局。根据同楼的居民反映说，这位业主在去年就曾经因为类似行为被责令归施工，持续了数月也没有被及时制止。对此呢，当地住建局回应表示说，当地住建局回应表示说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会资规等多个部门进行现场复查，也会请专家来评估房屋主体有没有安全隐患。
1: 我只能说啊，这私有多大房子就有多大，是吧？
0: 就算给这个居民的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安全隐患，这栋楼的居民还有几个敢安心的在这栋楼住下去呢？
1: 没错，这个损失谁来赔偿，对吧？
0: 是这位大哥，你是把地下当成了你的舞台啊，你是想怎么施展就怎么施展啊。
1: 确实哈，说到这个舞台呢，很多啊孩子们啊都很喜欢有比如说这样的舞台去比如讲故事啊，喜欢对着镜头话筒表达自己，就可能需要一个展示自己的这样一个舞台。那很多家长呢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练就就是大方谈吐啊，从小就拥有出众的口语能力啊和语言魅力。但是呢引导没有系统的带着可能去打磨啊表达啊锻炼舞台，有点可惜。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消息啊，咱们正将广播面向全城的小朋友开放声音成长体验，不管有没有基础，只要你敢说敢演，你愿意展示自己，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
0: 是的，在我们这儿呢，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去参与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的录制，比如说广播剧，比如说公益童声录制哈，在专业的录音间里面感受媒体的氛围，也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广播的资深的主持人啊，表达呀、逻辑啊，到台风全方面的熏陶引领，从小跟着专业的主持人去学表达，去练口才，去塑气场，也会慢慢的养成小主持人的专业素养，这可比普通的锻炼成长可能会快一些哈。如果各位家长也想让自己的孩子解锁语言天赋，培养主持的气质，收获专属的成长履历，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发光的机会。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8，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

0: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8: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九，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实时奏响，
1: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2: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2: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6，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开车在路上有很多东西咱们不能干哈，比如说这个玩手机，比如说什么拨打电话，都是一些非常危险的，影响我们驾驶安全的行为。而说到拨打电话，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反正我是没有经历那个年代哈，我是从这个网络上看到大家在分享的。
1: 你说那么多啊，就有欲盖弥彰啊。
0: 就是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互联网不大普及，固话就是固定电话和手机，才刚刚开始逐渐普及的那一段时间，跟朋友煲电话粥的情形，大家有吗？那个时候一聊就是一个晚上，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说不完的话。如今呢，煲电话粥的岁月是一去不复返了，电话也似乎越来越不受欢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咱们现代人真的是越来越害怕接电话了。
1: 这是真的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你看就是最陌生的人现在反而是最常打你电话的人，比如说快递小哥啊，外卖小哥啊，骗子呀，还有你老板啊。
0: 你把你老板和骗子放在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是不是不大合适啊？
1: 骗子顿号你老板。
0: 开玩笑啊，
1: 开玩笑、
0: 就是为什么现在人很害怕接电话呢？可能因为电话铃声对于我来说，从我本人角度出发，很像于微信问你在吗，谁也不知道对方到底要干嘛，要说什么事儿，就是这种未知的恐惧真的让人害怕。问题是微信我可以想着回，但是电话一旦接起来，那就是不给自己留活路了。
1: 真的，就是像我这种脸皮比较薄的人啊，我
0: 是吗？这是谁对你的评价呀？
1: 所有人。就接电话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吃亏，就是你完全没有时间思考怎么拒绝，可能就被对方套路了。答应别人之后呢，你只有恨自己，你太不争气了，你个死嘴啊！你说，
0: 知道了，下一次再要找谁借钱的话，我一定给你打电话。
1: 你放心，你打不通的。发明电话的人啊，这初衷其实呢是为了方便生活、啊。
0: 那当然。
1: 可是现在就是电话的存在，除了方便某些人跟你借钱之外呢，可能就是方便工作了啊。一个电话过来，你再美好的周末啊、假期啊，可能都泡汤了。
0: 除了方便借钱、方便工作，还方便别人给你发请帖
1: 啊，是
0: 啊，在吗？留个地址给我，我给你寄、
1: 电子请帖。
0: 我觉得电话最大的 bug 是什么呢？是没有办法尬笑，就是我可以面无表情的在微信对话框里面打出一连串的哈哈哈哈哈哈哈，但是在电话里喝出来就很没有礼貌。但是你让我在电话里面哈哈哈，我是真的做不到啊。
1: 想不到你脸皮还挺薄，
0: 比你薄。
1: 真的，我也不太喜欢啊，打电话。每次呢有电话来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都是什么？事情已经严重到需要打电话给我的地步了吗？
0: 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严重到打电话。
1: 真的、啊、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些人吧，你明明跟他微信聊得挺熟的，每一天真的是啊、是天文地理的聊，这个天南海北的聊，但是一个电话打过来简直不能再陌生了，
1: 真的、啊、
0: 不知道聊什么。
1: 是，我就想问了啊，我头像就是3天换一次，朋友们，
0: 嗯，
1: 朋友圈我发的那么煞费苦心，各位经营朋友圈我这么不容易，而你居然给我打电话，你居心何在呢？
0: 而且我最讨厌是什么，就是我表达了我对电话的不喜欢，对接电话这件事情的抗拒，但是有一些人却会跟你说来电都是重要的事儿。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我手头的事儿没有你的事儿重要呢？
1: 就是啊，我一听到电话铃响啊，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个速度啊按掉声音
0: 啊，
1: 静静等待它挂掉之后，我再发条微信，哎呀，不好意思啊，刚才没有听见，请问什么事儿啊？
0: 作为给你打过电话的人，应该只想回你装什么装啊？
1: 更朋克的人呢，会把电话铃声啊设成最爱的歌曲，就闭着眼睛就欣赏，直到这歌曲唱完。
0: 所以我特别想定制一个彩铃，您拨打的用户是社交恐惧症，请下辈子再拨。
1: 你赶快设一个啊！大家现在玩手机呢？

0: 想必呢，就是微信等等图标啊，应该就是很少点开啊，这个电话那个图标了，对吧？
1: 对，就是语音通话很少有人点开。
0: 是是是啊，最近呢，国内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公司公布了中国移动互联网2026春季报告哈，这个截至到2026年的3月份 ，AI 原生 App 月活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4.4亿了，其中呢，豆包、千问、DeepSeek 位居前三位哈，月活用户规模分别是3.45亿、1.66亿和1.27亿。单季度新增了1.3亿的用户哈，根据报告呢，3月 AI 原生 App 当中，用户当中呢，70后、60后用户占比增加了2.8%，其中呢，60后用户规模增加了1660万，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占比增加了2.4%，用户规模呢增加了9126万。一季度呢，豆包、千问、DeepSeek 三者在整个季度的平均活跃率分别达到33.5%、17.1%和21%。豆包平均使用次数每月是54.8次 ，DeepSeek 每月41.7次，千问是每月19.8次。
1: 我们可能很多人点开这种像豆包啊、DeepSeek 啊、千问的这个频次，已经远远要大过于这个点开电话那个图标的频次了哈，很常使用他们。那各位一般都会跟你的 AI 聊一些什么呢？
0: 就是聊很多啊，聊星星、聊月亮啊，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
1: 合着你的豆包是你的紫薇啊？
0: 我经常把他们三个，千问啊、豆包啊、DeepSeek 拉一个群
1: 一起聊是吧？
0: 互相聊，一起聊。
1: 你跟你的豆包只会聊天吗？你就没有想过让你的 AI 帮你做一些实际的东西吗？
0: 比如呢？
1: 煎饼果子，
0: 这也能做呀。
1: 最近呢 ，AI 煎饼果子自动制作机在天津、北京等地推出，引发了两地食客的集体的批评。不少尝过的市民都表示说，这个机器制作的煎饼果子缺乏灵魂，什么酱类呀、配料选择单一，而且分量还不足，并且呢，制作的过程仅为自动化程序，与宣传的 AI 概念相去甚远。还有市民呢，对 AI 出品的煎饼口感极为不满，吐槽机器在加酱啊、打蛋液这样的环节操作比较粗糙，认为呢，成品不仅没有灵魂，制作的过程也让人感到不舒服。这个现象也引发了大众对人工智能介入传统美食制作领域的深度的探讨。
0: 是的，很多讲究吃的朋友都知道，咱们中国人吃东西讲究一个什么呢？锅气。
1: 是，
0: 所以我个人啊，我代表个人观点，就是 AI 煎饼果子、我目前还是接受无能的，不能接受。
1: 你放心好了，目前这个 AI 煎饼果子机还没有走入咱们镇江。
0: 真
1: 的啊？你想吃还蛮费劲的。
0: 真的啊？
1: 当然我也要代表我自己表示，用机器制作的煎饼果子是没有感情的煎饼果子，
0: 是
1: 我也不欢迎它哈。
0: 就是啊。
1: 另外呢，还是想说，就是希望科技的发展是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而不是挤压普通人生存的空间啊。
0: 而要说到这个提供便利啊，这个共享充电宝、就是一个能够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产品。然而最近呢，这个共享充电宝却给一名叫做一名姓吴的女士呢制造了一点麻烦哈。这个吴女士呢，在4月20号在天河机场租用充电宝1个小时，并且呢现场归还，但是呢4月24号居然收到了扣费149块钱的通知。这个系统显示呢，租用时长是3天7小时56分，当吴女士提出异议之后呢，客服居然要求她返回机场确认具体归还卡口及扫码二维码啊，否则呢不予核查。最近呢，吴女士花费了超过100元的交通费哈、专程从市区往返机场，拍摄租借点的全部4个卡口的照片，却仍然被拒绝退款，原因是无法提供2周前的精准扫码位置。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这个异常计费、产品质量以及售后的争议上。
1: 真的很想知道是谁给的商家这个权利，让这个共享充电宝的维权哈、设置了这么高的门槛的哈。
0: 是哈、作为消费者啊，我觉得有权对共享充电宝啊扣费提出异议哈。
1: 而且149块钱，你明明可以查一查监控，在机场哎，这个监控满天都是哈，你明明可以查一查这个吴女士到底是几个小时还的哈。
0: 是，而且企业我觉得也不能因为什么金额小啊就纵容这种侵权行为啊。
1: 是的。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9，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以我做了这么多年拜托了下班路这个节目的经验来说啊，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群非常之广泛哈、这个能人意识非常之多，所以呢，有一些生活中的小烦恼啊、小困扰啊，我也很愿意在节目当中向我们的各位听友求助。比如说今天我就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友，我相信一定有人能够帮我解决这个事儿。就是我想请问一下谁能够帮我诊断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症状。我呢今天下午在家收衣服，一不小心就掉了一件衣服下楼，我只是很正常的下楼去捡衣服，但是怎么回来的时候手里就多了一只炸鸡呢？这是属于什么症状啊？
1: 你这个症状啊，我跟你说不要听友，我来帮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症状是不是一般会在星期四发作呢？
0: 其实是不分时间的。
1: 那说明哎呀，我跟你说已经是很严重了、你要注意了、你按我这个方子抓药，
0: 什么药？
1: 包准你药到病除。
0: 怎么说？
1: 炸这个大概是这样的药方哈、炸翅两对、薯条一包、原味鸡一块、可乐做引子，然后呢在子时服用。
0: 是这样的，这个药我经常吃，但是我这个不一般任何时间我都可以吃，没有非定在这个子时。
1: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没有好呢。
0: 我今天呢我跟我一个朋友分享了一下我这个症状，他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呢？说要我说多少次啊，吃一整只鸡实际上就等于吃了一个鸡蛋而已，不要有心理负担。
1: 你别说你朋友啊，挺会安慰人的。
0: 所以他才是我的好朋友。
1: 是的，吃的时候你是没有心理负担了、希望你站上体重秤称的时候你也没有心理负担啊。
0: 今朝有酒今朝醉，管不了那么远的事儿了，随他去吧。
1: 先吃了再说是吗、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啊对自己的这个体重啊其实是没有什么概念的。
0: 你不要以己度人，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对于体重没有概念、你就说很多人对体重都没有概念。
1: 我有概念，我很轻啊。
0: 是，
1: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当你不太清楚自己真的就是需不需要就是减重的时候
0: 啊，
1: 你只需要在朋友叫你吃饭的时候你告诉他就是你不吃了
0: 啊，
1: 那么你才可以从他的反应来判断。
0: 嗯，
1: 如果你的朋友给的答案是哎你胃不舒服啊，那说明你的体重啊是正常的。如果你的朋友给的答案是什么你减肥吗，说明那你就是胖。各位学会了没有？
0: 我只能说这确实是真朋友哈。
1: 是吧，
0: 只有真朋友敢这么聊天哈。
1: 真的哈，
0: 确实这是真朋友，至少比下面这两位之间的感情要真、最近呢在青岛晨阳有两名同乡好友邱某和刘某久别重逢，为了撑面子呢竟然各自瞒着对方分头行窃，最后在作案现场意外相遇，又双双被警方抓获。2026年3月底，邱某和刘某呢在青岛晨阳区偶遇叙旧，约定通宵打游戏，因为烟瘾发作，这个邱某呢就借口说他要出去买烟外出了，临时起意到附近的小区拉车门盗窃，而这个刘某呢看邱某很长时间没有回来，为了不丢面子也出门盗窃，两个人竟然不约而同地进入到了同一个小区的车库，两个人呢是各自沿着车库挨个拉拽车门，这个时候意外碰面了，短暂对视之后尴尬离开，全程被监控拍下，而警方随后将二人抓获并处以行政拘留。
1: 我觉得他们俩啊可能是
0: 这缘分啊，
1: 太尴尬了。我尴尬到可以去自首了。真的朋友一生一起走啊，一起进局子了这次啊。
0: 这下好了，你说又可以在一起继续叙旧了不是。
1: 真是哈、当然最近的各位走出家门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哈、除了防盗
0: 防护措施、
1: 防盗之外呢，有一些比如说防护措施也要做好，比如说防什么呢，防那个柳絮、飞絮哈，你各位也感受到了这个飞絮风暴了吗？最近呢，河北唐山京哈高速段呢，一场突如其来的杨柳暴风雪啊，杨絮暴风雪啊，这个刷屏全网，密集的白色杨絮铺天盖地啊，部分路段能见度骤降到不足一米。
0: 各位可以去网上搜一搜那个动图，真的会颠覆你的想象的。
1: 我看了一下，一开始我以为是 AI， 是 AI 生成的，后来发现是真的哈。这个车辆行驶啊。好像是坠入了迷雾一般哈，宛如现实版的灾难片哈。无独有偶，像东北啊、山东、安徽等等多地都爆出了飞絮侵扰城市、影响正常生活的一个新闻。对此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哈、就砍了他们哈、一了百了吧。其实这还真的不行哈、这个杨树和柳树呢，如今已经是不少地方生态的一个守护者了。他们呢，固碳、饲养、 防风固沙的能力呢非常强，如果是一砍了之，不仅会破坏现有的生态平衡，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绿化倒退哈。那既然不能砍，那能不能就是说我们只能忍着吗？当然也不是哈，各地其实想了不少办法，比如说给杨树呢做手术，修剪树冠，不定期的喷射水雾，甚至研发了这个凝絮剂，让飞絮在落地前就失去了飞行能力。但这些效果呢好像也未必能够那么理想化。
0: 对，有的时候可能治标了，但是确实没有办法治本。
1: 是，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呢只有替换树种，而这是一项漫长的系统工程，所以也没办法快速完成啊。
0: 在咱们中国沙漠都能够锁边，我们也相信总有一天这个飞絮终将会消失的，会有一些手段能
1: 目前
0: 解决这个问题的哈。
1: 对，目前在完全能够解决之前，咱们能做的就是啊，出门的时候记得防护好，戴好口罩啊眼镜啊什么的哈。
0: 是的，而夏天到了，很多人在戴上口罩之后呢也会带来另外一个小烦恼，就是底妆容易被蹭啊。除了被蹭掉底妆呢，这个出门一吹风啊，一出汗啊，再加上刚刚提到的戴口罩来回摩擦，妆面是很容易发生像卡粉啊、斑驳啊、暗沉啊、氧化这样的情况的。于是呢整个人看着就特别的憔悴，没有气色。不管是早八赶路上班，还是周末出门约会，想要我们的妆容精致持久，自带好气色，一款好用不踩雷的大牌的底妆真的是很多姑娘们的刚需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底妆产品，圣罗兰的 YSL 粉气垫。不说别的，就那个粉嫩的外包装拿在手上都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有质感，粉质呢也非常的细腻，上脸轻轻一拍就能够扒牢皮肤，鼻翼呀、眼下呀这些特别容易卡纹的死角也都会完全服帖不搓泥，打造出天然清透的粉嫩的奶油肌，像什么小痘印啊、红血丝啊、肤色不均啊都能够覆盖，带妆一整天也会非常的清爽，不闷脸，不暗妆，不会脱妆哈。
1: 是的，这个重点价格呢也是特别合适哈。我们今天是一个清仓特价，原价600多的将近700块钱的圣罗兰的 YSL 的粉气垫啊，同样今天是正装12克，我们翡翠甄选商城啊只要199块钱哈、啊，这个正装气垫直接带回家了，帮大家省了很多钱。那我们给各位准备了 B10 和 B20 两个热门色号， B10 呢适合肤色偏白的朋友哈、啊，冷白皮可以放心入啊。那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均匀肤色同时还能够提亮气色。之所以这么便宜呢，确实有一个情况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是临期产品啊，所以是清仓捡漏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也就是明年的8月份，但胜在价格合适，自用特别的划算。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翡翠文艺963，我们承诺跨境之彩，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呢后台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是，很多人对于这款这个粉气垫的第一印象就是颜值在线，但其实这款气垫颜值只是它微不足道的一个优点哈，内在更是养肤实力派，
1: 就像我一样啊。颜值实力并存，颜值尤其突出。
0: 你自己收场，
1: 我不说了。
0: 接下来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完全交给你这档节目。
1: 那我就直接说，
0: 收不了场了已经。
1: 我一直说这句话，我颜值实力并存哈、啊，就像我们的 YSL 粉气垫一样啊。
0: 很多人可能化妆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底妆伤皮肤哈，而这款气垫是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因为它里面添加了3大修护养肤成分，分别是聚谷氨酸，这个成分呢能够深层保湿补水，能够告别干燥起皮。第二个成分呢是植物角鲨烷，它可以淡化我们的角质，让我们的皮肤更柔嫩，上妆也就自然更服帖了。而第三个成分呢是维他命 B3， 维他命 B3 呢能够修护我们皮肤的屏障，减少底妆对于我们皮肤的刺激，就算是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皮肤特别闷闷的难受哈。而且呢今天我们也是给各位准备了两个非常日常百搭的热门的色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皮肤的这个状态去挑选，分别是 B10 和 B20 两个色号。 B10 这个色号呢是粉白色，所以呢它格外适合那些冷白皮、肤色偏白的女生，上脸之后呢自然提亮，也不会假白，通透干净的同时还会自带高级感。另外一个色号呢是 B20 是自然色，它呢是特别适合那些黄皮和自然肤色的朋友去选择哈，可以均匀我们的肤色，提亮我们的气色，能够打造出原生的健康的裸妆的感觉，就算你是素颜怼着你的脸拍也不会有特别重的妆感，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1: 没错啊，圣罗兰官网的12克的正装粉气垫啊，要695块钱，将近700了。今天呢，我们一个清仓福利价啊，这个同样正装12克只要199元。那有效期呢，我们特别强调一下，是到2027年的8月份啊，到明年8月份啊。但胜在价格特别合适，自用特别好。我们支持这个蚂蚁链全程溯源哈、啊，是正品保真。 那各位呢可以去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去下单购买了。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9，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各位拜拜。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然最近几天最高气温都站上了30摄氏度，不过早晚还是舒适凉爽的，出门在外备好一件薄外套，在盛夏到来之前，早晨锻炼，晚间散步还是很舒服的。未来10天，5月18号至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倡导生活美学的生活类好书《慢生活，慢美好》。在追求速度的时代，这本书教会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从整理家居、打理花草，到静心阅读、认真吃饭，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充满仪式感。它告诉我们，幸福不在远方，而在每一个当下。慢下来不是拖延，而是更加用心的生活。慢下来才能看见被忽略的温暖和美好。如果你常常觉得生活匆忙疲惫，这本书啊会帮你找回内心的缓慢节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欢迎各位，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好音乐的时刻。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分享。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好音乐的时刻。不管此刻你是在忙碌奔波，还是在悠闲放空，都欢迎你停下脚步，沉浸在这一段满是阳光和温暖的音乐时光里。今天的每一段音符，希望都能够给你带去好的心情，让生活满是温柔和光亮。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告五人乐队，这首歌叫做《好不容易》，他们用独有的温柔唱腔，把生活里的小坚持、小美动人。

0: 重。世故了，若你说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若你说真话故了。
1: 所以公主因一吻
2: 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八百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
5: 一段回家的路。
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来自于李慧珍，这首歌叫做《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来欢迎各位来听歌，还有大概有可能四首歌的节目时间。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康姆士乐团，他们的音乐温暖又有力量，唱腔真诚接地气，旋律坚定又明快，用歌声在鼓励着每一个前行路上的人，别怕困难，勇敢地往前走吧。来自康姆士乐团，这首歌叫做《走》。

好，这是来自康姆士乐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走》。我们这几天的电台请歌推荐的这些乐队好像几乎都没有怎么听过啊。通过一些好听的好看的音综可能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或者有一些音乐 APP 大家会听到他们的歌声。那我们接下来的这支乐队的名字叫做田约翰，一样可能你会觉得很小众的一支乐队，他们的曲风温柔又浪漫，像是雨后的空气一样清新。今天的这首歌叫做《降雨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几率，

0: 气和向往。希望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治愈向上的旋律能够陪你走过平凡的日子，给你温暖，给你力量，也愿你过后的每一天都能够自在随心，笑容坦荡，愿你眼里有星光，心中有暖阳。我们下期继续用音乐相伴，也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孤身匆忙这些年，只是留不住时间。

0: Yo, it's real young blood 97 GPS. 喂，十年后是否你还？
1: 一万二十摄氏度到二十九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请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提醒您。
1: FM 11 Ironic。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FM96.3镇江文艺广播，
2: 党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是来自网文乐队的《水之湄》，这是中国后摇地图上的一座灯塔。这是成立于1999年的乐队，用提琴与吉他勾勒出北方大地的苍茫。冰河解冻的细雨，风掠过白桦林的震颤，都变作阴墙当中的颗粒感。他们的音乐就像中国水墨画的留白，在沉默与爆发的间隙，藏着东方哲学对无常的凝视。而下面这首《发光曲线的迷航》，则是一场电子与后摇的跨界试验。合成器的蜂鸣就像故障的飞船信号，而吉他的回响是穿越黑洞时的时空扭曲。

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墨西哥的 Childs。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这里是唱片街33号，
4: 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这里是唱片街33号。音乐故事总有陪伴，这里是唱片街33号。
5: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Nova Amo Control。

这是来自英国的音乐人 Novamo 的 Intro， 它展现了后摇当中人声如何蜕变成一种器乐，这种把人声器乐化的处理也打破了摇滚乐的传统主副歌结构，让情绪成为唯一的主角。这是来自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这是来自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Lonely China Day 的 Date， 像是一部用噪音书写的现代诗。

是来自 Lonely China Day 的 Day，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Pink Floyd， The Great Gig in the Sky， 下期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八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然最近几天最高气温都站上了30摄氏度，不过早晚还是舒适凉爽的，出门在外备好一件薄外套，在盛夏到来之前，早晨锻炼，晚间散步还是很舒服的。未来10天，5月18号至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松竹梅叫做岁寒三友，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他们三个呢？首先松，冬天不落叶，四季常青，代表着坚韧。竹子呢，空心代表谦虚，有节就代表气节，宁弯不折。而梅呢，越冷越开花，在最冷的时候绽放，象征着傲骨。天寒地冻，别的植物都枯萎了，只有它们依然有姿态，所以古人呢就把它们当作朋友，用来勉励自己，困境里也要守得住本心。国风里的意象从来不是随便选的，每一个都是做人的道理。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些人无论唱什么样的歌，千回百转之后，依旧是属于他自己的味道。有的人无论时隔多久，时光荏苒后，依旧是我们念念不忘的记忆。就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她没有精致的容颜，却有着一把被天使亲吻过的嗓子。她的歌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那一个个寂寞的深夜。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听那个柔情似水、嗓音纯净的女人——周蕙。先来听她的《不想让你知道》。

0: 不想让你知道，选自1999年周蕙在福茂唱片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现在回看当年，不得不承认啊，福茂唱片当年对周蕙的包装以及对于这张专辑的企划是多么的成功，敢于让歌手不露脸，先声夺人，敢于给新人的第一张专辑，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让歌手不露脸，先声，开口唱出第一句，你就会被他的歌声轻易的俘虏。
1: 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就让
0: 这张专辑当中啊，我个人最喜欢的歌曲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典型的大情歌，既能够突出周蕙声音当中那种很空灵动听的音色，也能够展现出她嗓音的张力。不过那个时候的周蕙呢，唱的还是有些拘谨，这也是后来我去听周蕙出道多年真正精选集的时候，对比之下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虽然当年的周蕙唱的有些小心谨慎，不过市场还是用实实在在的销量对福茂唱片这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满分。专辑在全亚洲创下了超过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

0: 刚22岁。
1: 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0: 年少成名的周蕙走上音乐这条道路也确实是巧合。1996年，19岁的她从中华艺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而因为她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呢就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的纪念，却意外得到了录音室老板的赏识，把她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了这张 CD 之后，立刻把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周蕙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过一番抉择，最终她决定做歌手，签约福茂唱片。继续来听周蕙带来的这首《预言》。

周慧能够成名要感谢纪中平，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纠葛，但周慧当年的成功，纪中平，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市场就已经停留在了周慧有着动听的声音、扎实的唱功这些印象上，自然不会过多的去计较她不算出众的外表。2000年，周慧第二张专辑《周慧精选二》发行了，专辑发行不到三周就大卖超过了20万张。当时的周慧跟邻家女孩孙燕姿、闪耀女孩蔡依林以及时髦女孩萧亚轩一起被称作中国台湾乐坛的四小天后。我们来听周慧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好想好好爱你》。

今天在这里重听周慧，感觉实在是很奇妙。因为对我来说，她的歌是我青春岁月的一个美丽的注脚。记得高中的时候，喜欢听她的歌，在深夜戴着耳机，在随身听里放上她的磁带，就这样播放起来，听那些似懂非懂的歌词，然后静静地在她的嗓音当中睡去。现在再听周慧，不光是歌曲本身带来的那种片刻的感动，更多的是一种感怀和慰藉，或者说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那种淡淡的幸福感吧。就好像是雨后的彩虹，并不是时常的出现，可是大雨骤停之后，当你仰起头，牵挂在天空的那道彩虹，还是会让你动容。我们继续来听到周慧这首《替身》。

0: 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继续我们今天的怀旧音乐旅程。我们今天的重遇老歌手，听到的是周蕙，这个温暖了很多人青涩年华的歌手。

0: Angel Face 来自于周蕙。现在重新听周蕙这些二十多年前的老歌，那种感觉就像是雨后的微风吹过窗户吹进屋里，一杯清茶丝丝入味，越品越香。她的歌声反复地萦绕在你的耳边，你不用知道她到底唱到了哪一首歌，一切刚刚好，停留在一种久违的幸福的归属感当中。
1: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

这是周蕙的话题，也是她的金曲之一。周蕙1999年开始星光闪耀，三年的时间风头无人能及，但是之后周蕙突然消失了，这一别竟是4年的时间。后来所有人才知道啊，她陷入了合约纠纷，无辜的她被雪藏了整整1087天。这4年当中，歌坛风云变幻，周蕙回来了，却也失去了歌手宝贵的4年光阴。2007年，她重新出发，变美了，终于用自己的照片当做了专辑的封面。这样的周蕙，美丽当中更多了坚持和执着。可是无论怎样的变化，那份最初的感动和温存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她是周蕙，一直都是那个用歌声直接抵达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女歌手。

总是有些时刻，有些声音，有些味道，能够让你陷入到回忆当中。于是你轻轻地走进去，走进那些藏着好时光的角落，看到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直觉得唱歌这种东西是需要天分的，而对于唱歌，我始终相信周蕙，她就是这样一个歌手，不需要惊世骇俗，也不需要阳春白雪，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继续来听到周蕙，没有你。

我没法想象，如果我的青春年少时光少了周蕙的嗓音陪伴，会不会少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要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在最青涩的年代遇到了周蕙，遇到了她的歌。如今的周蕙依旧守约的在老地方唱着属于她的情歌，在每一个孤单的深夜温暖着每一个寂寞的耳朵。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周蕙的事到如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然最近几天最高气温都站上了30摄氏度，不过早晚还是舒适凉爽的。出门在外备好一件薄外套，在盛夏到来之前，早晨锻炼，晚间散步还是很舒服的。未来10天，5月18号至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为你推荐一本极具文学深度的当代小说《素食者》。这本书啊，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个体和世俗的冲突，文笔克制却充满了力量，引人深思。它不是简单的故事，而是对人性、自由与生存状态的深刻追问，具有很强的文艺质感。虽然主题偏深刻，但是啊，阅读起来极具张力，让人读完久久回味。喜欢文艺向、有深度阅读小说习惯的听众，一定能够在这本书当中获得独特的阅读体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关于汽车的日常保养，有的人会首选 4S 店，但是 4S 店保养配件价格高，工时费贵，推销项目多，很多人不适应。所以在出了保质期之后，很多车主会选择自己动手去保养维护，既可以省钱，还能增加汽车知识。但自己保养不得当或者出现疏忽，往往会对车辆造成伤害。那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自己动手汽车保养应该注意的事项。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一、换机油不多加。很多人自己动手换机油，加一点就抽出机油尺测量一下油位，结果加完后一看还是加多了，这个就想不出问题是出在哪里。其实啊，问题就在于拔机油尺拔得太快了。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出在哪里？其实啊，问机油在气缸里燃烧以后会导致烧机油，积碳就积累起来。燃烧后的一部分残渣还会随着排气堵塞三元催化器，所以说机油加多了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三：刹车油别急着换。很多人说刹车油不及时更换非常危险，会导致刹车失灵，导致部分对汽车不了解的车主呢产生了过度的恐慌。其实刹车油没他们说的那么脆弱，刹车油的主要作用呢有两个，一个是润滑防锈，第二个呢就是传递制动力。有些说法是啊，刹车油长时间不换会导致含水量升高，频繁刹车的时候刹车系统摩擦生热，可能导致刹车系统摩擦生热，可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里的水能导致刹车油

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四，更换自动变速箱换油有三点要求。第一点是选择匹配的变速箱油型号。第二点呢，就是最好先拆下来油底呢，就是最好先拆下来油底。同时清洗或者更换变速箱滤网。第三点呢是循环冲洗，不管是用循环机还是重力换油，要想真正的彻底换干净的话，肯定要着车，并且在每个档位停留起码半分钟的时间，这样可以让新油进入不同的油。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5: 员阿卡优选，
4: 救援阿卡优选，
5: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遍及。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六：手动变速箱油也要按时更换。有人说手动变速箱结构简单，120万公里都不需要更换，其实能用不代表变速箱没有受到损害。由于手动变速箱结构简单，容错度极高，即便有轻微的损坏也不影响使用，但不及时更换变速箱换油，换挡就没有那么顺滑了。对于家用的 SUV 轿车来说，只要平时不经常跑高速，不经常满载，那么10万公里内换一次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感觉在使用中远远不如新车顺滑，那么6万公里换一次也是可以的。毕竟变速箱换油价格便宜，更换难度也不大，自己就能动手完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自己动手保养汽车注意事项第七个，那就是火花塞没坏也要定期更换。有人说汽车开到报废火花塞都不用换，因为它就是一个产生电弧的装置，只要点火线圈能正常产生高压电，火花塞就能正常产生电弧。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如果火花塞电弧能量降低，那么产生的火焰就非常小，能量很弱，可能它还没来得及引燃其他混合气呢，就被剧烈运动的气流给吹灭了，结果这个循环气缸就无法对外做功了，这个就叫做失火。随着火花塞的老化，发动机失火的概率会越来越高，最终影响动力，增加油耗，还影响尾气。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按照保养手册要求去更换。如果原车火花塞是普通镍合金火花塞，它的寿命大概是2到3万公里。如果是一金火花塞，那对于自吸发动机来说，轻松使用10万公里。但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对火花塞的寿命就要缩短了，更换的频率也会大幅提前。

0: 自己动手汽车保养注意事项八，各种花里胡哨的保养能不做就不做。现在各种保养项目层出不穷，像什么燃烧室清洗、润滑油路清洗、燃油管路清洗、积碳清洗等等等等，这些项目基本上呢没有实质作用，可做可不做。在发动机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情况下，只需要换机油和机滤、空滤就行了。这些没用的项目呢，做不做意义不大，做了顶多是个心理安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Son.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然最近几天最高气温都站上了30摄氏度，不过早晚还是舒适凉爽的。出门在外备好一件薄外套，在盛夏到来之前，早晨锻炼，晚间散步还是很舒服的。未来十天，5月18号至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讲述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藤市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后，前刑警李成阳、年轻刑警林浩在督导组的指导下和专案组组长何勇共同协作，将黑恶势力及保护伞成功抓获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3集。
1: 如果李成阳没有挖到麦子里的尸体，那我们是不是要出面帮他收拾残局啊？
0: 索东走了过来。
2: 洛洛，收尾电话。
3: 喂，啊，我是洛山河。是为了安福桥的事吧？
4: 是啊，李成阳挖桥寻尸的事情我们听说了，动静着实不小啊。
3: 啊，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有许可证啊。
4: 洛洛不用担心，我们省里对扫黑除恶工作绝对是大力配合并无条件支持的，要查就一查到底，除恶无尽嘛。
3: 那是自然。
4: 如果遇到阻力，需要省里出面，我们义不容辞。洛洛，可千万不要客气啊。
3: 好，意思我明白了。这样，我们抓紧时间解决一下问题，啊。好，好，嗯，再见。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
5: 现在这个情况还能灵活得了吗？
3: 现在这个情况重点就是灵活处理。
5: 我尽力吧。
0: 很快何勇驾车赶到挖掘现场，他走到李成阳的身边拍了一下他的后背。
6: 你这已经上热搜了，好几个平台的热搜，你知道吗？舆论非常不利。嗯，
7: 没关系，今天得有个结果。
6: 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程阳，今天真能有结果吗？啊？
7: 说什么呢，黑龙？今天必须有结果，就这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
6: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没能挖出尸体来，你想过吗？我是100%的支持你，可如何面对各方的质疑阻力，我们都需要提前做好计划。
0: 贺云在一旁冷眼旁观。何勇打开手机热搜。
8: 我叫李成阳，现在是绿藤市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有谁不怕死不怕吗？
5: 这什么呀？
9: 这他妈都是什么？李成阳，你他妈给我看看这什么！

0: 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说的话？
1: 是我说的话，但不是我说的意思。他们黑我，恶意剪辑的。
2: 我认识你，我相信你，他们相信吗？舆论相信吗？没关系，别吓着工人啊！相不相信没关系了，我这马上出结果了，何勇。我要把尸体挖出来，就现在，就今天。哎，
0: 你听我说，你先冷静，
1: 我能怎么办呢？当时重点是那儿啊。
0: 我为了什么？我没办法。
1: 你那样没办法。
0: 想过自己的安危吗？你说了那些话之后，你知道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1: 我无所谓。
0: 你冷静一点，李成阳。你冷静一点，你先撤走。
1: 这绝不可以。
0: 你给我先撤走。
1: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了，
0: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1: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0: 程阳，
1: 你给我一点时间。
0: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1: 你。
0: 快开了！

0: 挖掘机的铲斗勾上了一块残破的衣服。贺云顿时脸色煞白，何勇则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李成阳走到大坑边，俯身看着坑底。晚上，绿藤市一家宾馆里，纪委工作人员再次提审董耀。
1: 董耀，这是这两天最火的新闻，在伊河村口安抚桥下挖出来一具无名男尸。
0: 董耀看着手机上的照片，依然心存侥幸。
2: 你们给我看这干什么？
1: 想问问你，知不知道这具男尸是谁？
2: 我怎么可能知道？
1: 通过公安机关的 DNA 比对，确定这具男尸

0: 我提出的问题，是想给你机会和自尊。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恐怕你连回答的机会都没有了。
1: 董耀沉思片刻，终于抬起头。
2: 是我杀的，是谁让你杀的麦子林？没人指使我，是我，
3: 也是钟楼杀了他。
1: 陈建波背着邢凡在黑夜中行走，一辆轿车在他身边停下，何勇走下了汽车。
4: 陈建波。

0: 夜幕下，陈建波把依然昏迷着的邢凡放到车上，何勇心情沉重。
1: 邢凡怎么样了？
2: 邢凡我已经带他去诊所处理过了，没问题。大江，这怎么样了？
1: 你没想到刚面会这么对待你吧？
2: 其实我早该想到了，从马帅死在看守所里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了。
1: 我就想知道14年前你帮他埋了尸体之后，他都帮你做些什么？
2: 我后来弄做大，全是靠他给我做的几笔生意，包括我收购《西安民报》。也是靠他，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那高明远能有今天，那走的都是上层路线。啊，他有一个地儿，专门用来腐蚀那些领导们。他让那些领导随便赌，随便赢，那输了那就送筹码，而且还有一些漂亮姑娘。明面上就是陪领导们，其实就是陪他们睡觉。
1: 你去过那儿吗？
2: 就那一次，就是高明远过50岁生日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去了，然后他也把我叫起来，就那一回。
1: 高明远什么时候会在？
3: 据我所知，他每周四都会在，陪重要的客人。明天，他应该就在。
0: 黄熙的心里依然放不下绿藤市的人和发生的事。
4: 喂，林浩，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带我去徐英子的墓地探望一下？我现在很茫然，很无助，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林浩和黄熙捧着鲜花来到苍翠掩映下的墓地。
5: 我能帮你什么？
4: 你能不能告诉我，难以割舍的亲情，维护正义的良知，如果一定让你选，你会选哪边？
5: 这样说吧，曾经我也茫然过，但后来我想明白了。
0: 他俩在徐英子的墓碑前敬献鲜花，并深深地鞠躬。
5: 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先选择良知，维护正义。因为一旦失去了正义和良知，再好的亲情也早晚会随之而去。
4: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何勇和陈永旭提审董耀，并把他妻儿的视频放给他看。
1: 吴司长，现在安全了吗？
2: 放心，他们现在很安全，已经被解救出来了，现在处于24小时保护当中。
0: 董耀站起来，双手合十，向何勇、陈永旭深深地鞠了一躬。何勇把纸巾递给他。
2: 董事长，我今天还带来一段录音，你可以听你的妻子、孩子说几句话。

0: 交代问题，争取帮他处理。
1: 爸爸，我好想你，我和妈妈等你回家。

0: 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我知道的，我全都交代。昌东资本的高明远，你认识吧？
1: 认识。
0: 是他让你来自首的。
1: 是。
0: 他为什么让你到纪检部门来自首？
1: 为什么不是公安机关？要知道，你现在不仅涉嫌职务犯罪，还涉嫌刑事犯罪。 我刑事犯罪的事儿被扯出来，我去纪检监察部门，按照职务犯罪处理，就算移交司法，最多7-8年就能出来。
0: 接着说。
1: 他这么做，是因为我杀人跟他有关，
0: 是他指使的。
1: 那你为什么上次跟纪检部门的同志说，没有任何人指使你，你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因为在我自首的前夜，高勉威胁我，其实我是蓄意杀人。我之所以说我是一时冲动杀的人，就是想把所有的事我都揽过来，保家人的平安。
2: 那天晚上，老宁他们把董耀带到高明远的面前，董耀跪地哀求：“
3: 高总，高总，我一时糊涂，我一时糊涂，我真的是被李成阳逼着走投无路，我才跑了。”
4: 事实证明你跑不了。
3: 今天要不是老宁过去，你现在已经在李成阳手上。
2: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会让你走了之啊？啊！你不跟我商量，急什么？
3: 高总，我是想给您打电话的，可我就是怕给您添麻烦。
2: 如果我留在绿藤，李成阳揪着我不放，这事没完没了，一定会影响到您的。
3: 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太悲观了，就凭。 你的魅力和我的能力，会有麻烦。咱们是集体，不能让你一个人没头苍蝇似的瞎躲。你要相信团队的力量。<笑>
2: 我相信你，可我就是因为考虑到你，我才选择一走了之。
3: 我想把所有事我自己扛下来。你的事儿他们都是推测，可你一走，那所有这些都坐实了。
2: 杜导组那么盯上你啊？你能跑哪儿去？就凭李成阳那么个主啊，他们找不到你。那您说我该怎么办？
3: 去自首。
2: 自首？我这不是自投罗网？
3: 哎呀，不是因为麦子立的事情去自首。 去纪检，承认你贪污腐败，哎，就你黑的那点钱，能怎么着？有我在外边安排，2-3年就让你出来。关键，你进去了之后，要把李成阳要进去，没有了李成阳。 麦子立的事情谁知道啊？这事儿必须要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逻辑就该怎么说？台词儿都给你写好了。可是啊，你必须照着这上，一个字儿也不要错，就像上学的时候背课文。
1: 董耀突然发现。 高明远拎着他儿子的书包，
2: 高总，这事跟我老牌的没关系啊！不，他们一点都不知情。
3: 你儿子真是好孩子，刚才我看了，又给你考了一满分，虎父无犬子啊！
2: 不是高总，我求求你，真的。
0: 多了，
1: 想多了，想多了。你儿子、老婆没走成，现在在我这儿，我确保他们安全，这样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放心，往前冲。
3: 当天晚上，公安特警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包围了位于伊河村的赌场，悄无声息地解决了两个看门人，然后踹门闯了进去。何勇带领公安干警随后赶到。

0: 曹鹏乖乖地抱头蹲下，何勇走进赌场，直奔后院。只见高明远正在院子中间的火盆里烧着东西。
1: 啊，何警官，
2: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1: 没关系，来日方长。变天了，来烤烤火。
2: 你还是到我那儿先喝杯热茶吧。
0: 在赌场里，成堆成堆的人民币、无数的古玩字画和名酒都被尽数登记。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扫黑风暴》录音剪辑的43集，导演伍佰，主演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等，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5: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讲述了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藤市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后，前刑警李成阳、年轻刑警林浩在督导组的指导下和专案组组长何勇共同协作，将黑恶势力及保护伞成功抓获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4集。一天，李成阳让房东打开了小鱼馄饨店的大门。
6: 我说：“大哥，您那个房子……”
5: 他走进店里，反手就把房东关在了门外。就在刚刚不久前，李成阳收到了何勇的信息。
7: 成阳，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大江在保护陈建波的时候遇到杀手老宁。不行。
5: 他坐在门槛上，一遍遍地看着大江生前录的视频。
8: 你不缺我的，你给我开除啊！你说什么？哎呀，我在说事儿呢。

马帅和大江他的两个生死兄弟先后离他而去，他感到了孤独和凄凉。

0: 此刻，胡孝伟戴着手铐坐到何勇的面前。
1: 胡孝伟，在我印象里，个人三等功已经立过三次，对吧？
2: 你说这个是为了羞辱我？
1: 是好奇，一个曾经那么优秀的干警，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腐蚀一个干部不是一天可以做到的。就说2002年吧，你在市缉毒支队破503大案那次，你握着毒贩手里捏着的手雷，足足有3分钟，保护了十几个战友，对吧？2006年你在京侦，为了帮一个老太太追回被骗的30多万，带队在境外蹲了一个多月，回来之后就被查出了慢性肺炎，一直到现在。
2: 说这些，我自己都没法面对，我都不敢回头。确实不是一个人干的，我这辈子啊，就毁在人情上了。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人情客套和面子。
1: 到今天你还以为你只是基层干部不作为，只是因为人情关系多，帮黑恶势力开开绿灯这么简单吗？你告诉我，老百姓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天是什么？是良心，是正义。共产党不信天，但是信良心，信正义。你以为你每天装装样子，帮老太太找个猫，给留守儿童送口饭吃，就是问心无愧的好官了？
2: 我是违法违纪了，可我心里真的不会害老百姓，
1: 是吗？那你告诉我，徐英子姐这俩是怎么死的？一个跳楼，一个自杀。如果不是你帮着孙兴犯罪，他们姐弟俩能死吗？胡孝伟，你给我听着，派出所长这个职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公安系统中最重要的岗位，因为他直接面对的就是老百姓。全国有几万个像你这样的派出所长，如果都像你一样，你让老百姓去相信谁？
3: 何队，我没想这样，我真的没想这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只是想让这件事快点结束。
2: 我不想跟那个王八蛋孙兴勾结在一起。真的，他每次来找我，我都烦死了。

0: 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也相信你当初是干净的。到了基层，当了派出所长之后，本应该尽职尽责，守护一方。可是慢慢的，你变了，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直到走上这条不归路。
1: 我错了，我对我错了。如果有一天法庭需要你出庭指证孙兴，你会配合吧？一定会。从我第一次收人家黑钱，到我自首。
2: 这几天在这儿，我反而踏实了。曹鹏面对纪委的审查，还心存侥幸。我除了参与赌博，还有一些经济上跟生活作风上的问题。
3: 你觉得现在还有谁会来捞你？你心里想的那些人，跟你一样，正在隔壁受审呢。
2: 你不知道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吗？不要负隅顽抗。曹鹏，被我们查抄的赌场是怎么回事啊？你和高明远到底有没有关系？老实交代。
1: 争取宽大，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在过去的20年里，我勾结高明远，通过多年贿选，侵蚀基层政权，在颐和村只手遮天。
4: 洛山河和左东正面接触武双岭。看了简历，这个武副市长是这个绿藤土生土长的干部。是，骆总长，我大学毕业后就在中江省工作，8年前从市发改委副主任的岗位调到市政府主管城建。 农业的副市长，一直到现在，8年的时间啊，也不短了。听说原来你在这个发改委的时候，批过一些项目，对绿藤市日后的发展和建设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5: 你也知道，绿藤这个地方啊，依山傍水，自然条件很好。但是。
4: 以前经济实体在全国处于相对落后，近10几年来，我们主要就是发展实体经济，扩大各类招商引资。
5: 房地产业不是发展的很好吗？对对对，有个长腾资本，不知道武副市长熟悉不熟悉？
4: 不算熟。长腾资本是中江本省一家很大的投资公司。
6: 他们投资的企业比较多，门类盘杂，什么信息系统？听武副市长这么一说，我其实有点犯迷糊。据说前几天你刚刚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牵头召开过一个颐和新村的项目的洽谈会。这次会上，这个长腾资本的老总高明远，和新帅集团的李成阳都到了，并且是。 你把高明远引荐给李成阳的，对吗？
7: 武副市长权力大得很呐，这么大的事情不经过。

0: 市委市政府的办公会统一研究决定，就擅自把会开了，把事情给定了。
1: 我以党性向你保证，我跟这些企业家绝对没有任何超越工作外的交道。
0: 党性应该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信仰，这不能随便挂在嘴上乱说。
2: 武双林尴尬地放下举起的右手，
0: 对吗？
1: 陆指导，我真的是想……
0: 行了，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左东，你把记录给武副市长确认一下。

0: 据说，在你们市政府对面，有一个几年都没有完工的八通大厦，也是当年你在发改委的时候批的项目。这个项目跟长腾资本也有关系，是吗？这个，吴副市长，怎么一谈到长腾资本，你总是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我想知道，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干部？
1: 还是高明远的白手套，保护伞呢？
2: 武双林心虚地低下了头。高明远在专案组接受讯问。
1: 高明远，我们是九幺五专案组的办案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当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可以拒绝回答，不要讲假话作伪证。你有权利核对询问笔录。 对笔录记载有误或者遗漏之处，可以提出更正或者补充意见。听明白了吗？嗯，可以。这是你的权利义务告知书，请你仔细阅读。董耀，你认识吗？认识。陈建波呢？
3: 认识。你是否认识一个人叫麦自立？嗯，不认识。那
1: 马帅你认识吗？当然，认识。你是否认识一个叫林汉的刑警？
3: 这我不认识。
1: 马帅与林汉的关系，你知道吗？我说了不认识吗？你是否认识一个叫吴天德的法官？
3: 金边之缘吧。在我们的
2: 办案过程中，根据吴天德的交代，2004年他利用职务之便对在押犯人高贺违规操作这件事儿，你是否知道？
3: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根据吴天德的交代，是你向他行贿，让他这么做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久前，他曾经和吴天德见面。 14年前咱们弄的那些事情，经得住查？老吴，你说，那事儿经得住查？那就得看怎么查了。哎呀，这年头，谁敢保证之前办过的事情都经得起调查？尤其是十几年前。 当年我们干的事儿，都经不起调查。高总，高贺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按照当年的条文办的。要是督导组没来，我肯定帮您应付过去。
3: 没来，没来，我用找你。
2: 当时啊，一切都是按照你出的主意办的。那么现在，我请你再给我出个主意。你告诉我，如果督导组他要查，该怎么办？你告诉我。这督导组要是铁了心要查，那谁也扛不住啊！哎呀，当年高贺放出来这信儿。 要是全被翻出来，不管是我、法院、监狱局的我的那帮兄弟，他一个个都得完蛋。
3: 第一个完蛋的就是你。
2: 哎呀，高总，说到底，这事儿就看上面有没有人撑着我们了。我知道。 您的能量大，上面有人。说真的，您要是真不想出事儿，您得找上面的人啊，想办法让督导组别再碰这件事儿了。
3: 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很棘手。
0: 要不然我不会这么贸然把你请过来。
3: 龚明远只得向他最大的靠山——中江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正求救。
0: 他到时候会把你也牵连进去。

0: 这事儿我去办，你去办你该办的事，把心放回肚子里。嗯，放心吧，这件事情不会太久。
1: 于是高明远干脆硬扛到底。
2: 在我们办案过程中，董耀向纪委举报李成阳行贿犯罪，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你利用其家人的生命安全作为威胁，逼迫他这么干的，这个事情是否属实？
3: 你们还是找我的律师谈吧，我无可奉告。
4: 高明远的嚣张狡猾在督导组的预料之中，面对这个零口供的硬骨头，此刻大批办案人员正在不眠不休地调查取证、分析梳理，高明远的犯罪地图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和高明远走得很近的孙兴也是重点调查对象，经过不懈的蹲守和排查，孙兴的跑车终于再次出现在公安视野中。
1: 林浩正在监视孙兴的红色跑车。
5: 喂，何队，我到了。开车的人不是孙兴，我现在就跟着他。
6: 一会儿到了把地址发你，
7: 注意安全。
5: 好。
1: 何勇到检察院了解情况。
8: 玉姐，你确定当年这起强奸杀人案的主犯高贺被判了死刑吗？
5: 没错。
8: 那您说有没有可能死刑没有被执行呢？
5: 人要是真没死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二审改判了，可我们检察院没有收到任何改判通知，按照程序来说这个不合理啊。
1: 晚上林浩把孙兴藏身地点的微信定位发给了何勇。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扫黑风暴》录音剪辑的44集，导演伍佰，主演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等，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然最近几天最高气温都站上了30摄氏度，不过早晚还是舒适凉爽的，出门在外备好一件薄外套，在盛夏到来之前早晨锻炼，晚间散步还是很舒服的。未来10天，5月18号至20号有明显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黎玲化决心离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五个人改了三次。结果当黎玲化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九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黎玲化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黎玲化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三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黎玲化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黎玲化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6-7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

但如今这个星悄发生改变，星悄发生改变，星悄发生改变，星悄发生改变，星悄发生改变，星悄发生改变，星悄发生改变，强烈。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 14.6 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十年的拼多多，每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航漂的向往之地。

大厂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两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0: 想他。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
3: 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重，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与之有着很多创业公司。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五万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语速发展。
感觉美景与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南，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草里笑靥如花，像海
2: 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多精彩。
4: 繁华拥挤，高楼林立，高楼林立，车流浩荡，都在奔忙，为了自由在奔忙，为了自我别人的目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你是否也在寻找，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5: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杭漂年轻人的悲欢。

丁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焕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李林焕每天听说的都是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一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像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

最难的日子他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笼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他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五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七八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一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李玲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大部分时间里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行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他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他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他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10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4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2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李玲化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

0: 你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灵化，还有向静海。

让向建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6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1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曾有人用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1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祛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 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有人离开，也有人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她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
是在杭州的，这样他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他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3: 被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您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1: 五位是8000。

0: 说啊，
1: 相声作品。那昨天咱们是听到了双槐树的上半部分，今儿咱们来收听下半部分。
2: 姑娘穿的呢是花盆底儿的鞋，本来走道就得稳当，踩砖的时候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歪，扑通坐在水坑里边，衣裳也全湿了。这一湿不要紧，没有这么巧的事儿，斜对门咱们刚才介绍有个容易斋，容易斋呀、啊、给人家糊个顶棚啊，刷个油漆啊，是干这个活的。哥俩哈，姓赵，赵老大，赵老二。赵老大是两口子，这赵老二呢孤身一个人，跟着哥哥跟着嫂子一块儿过日子。今天呢哥哥告诉他了，去出去谁家谁家送点东西。他刚出来，姑娘也出来，姑娘往地上一坐，这水一溅起来，正好把赵老二这个大褂啊全弄脏了，都是泥呀。当时站在这自个儿愣了，姑娘呢脸腾就红了，赶紧站起，哎呦，周妈您瞧，这弄人一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像你这身。
3: 啊，怎么回事啊？这一说，你家这事闹的，去换衣裳去吧。换衣裳，换完衣裳呢，也没心气出去了，算了吧。中午吃完了饭，姑娘坐在这儿啊，自己可就走开心思了，猛然间坐起来，那个。周妈，干嘛呀？给您这两吊钱，您去给我买点东西。哟，买什么呀，闺女？您给我买一丈多浅蓝色的布，再给我买块白布。干嘛呀？您甭管了，您就去就得了啊！哎，这儿还有两吊，您也拿着。不是，你这是干嘛呀，闺女？你给我钱干嘛？烦您办事吗？您跑腿吗？哪能不不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哪能不不不不不给您点
2: 没有，咱们娘俩谁跟谁呀？啊，你这就远了，得，你这就远了，得，
3: 揣起来了，出去转了一圈，一会儿回来买了一丈三的蓝布，浅蓝，您给您这两吊钱，算您跑腿。
2: 你这见外了，你下不为例啊啊！
3: 拿着这出去了，来到对门，啪啪啪一砸门，容易斋门开了，赵老二出来了，哎呦嚯，怎么着，周妈，您有事儿？
2: 这不嘛，小姐不落忍了，衣裳脏了，嗯，给你试试吧。哎呦，你瞧这事儿闹的，这合适？你拿穿去吧，穿去吧，去吧。
3: 转身又回来了啊！姑娘问他穿了吗？小褂合适吗？大褂合适吗？领窝那怎么样啊？嘎着我底这坑怎么样啊？扣行吗？长短啊？肥瘦？这通问呢。
2: 周妈说挺合适的，我都瞧了啊，挺好挺好。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哎，行，那我就放心了。
3: 跟手这就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姑娘回了屋，点上蜡，坐着灯跟前儿，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 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坐着坐着，周妈
2: 闺女，她穿那真合适吗？
3: 啊，合适极了，合适极了。
2: 啊，您这么说，我们也没瞧见，嗯，不信。
3: 那不信怎么着啊？啊，
2: 那我下不为例啊，这事闹的。
3: 转身出去了，
2: 来到这一说，我们姑娘想瞧瞧合适不合适。赵二说：“这个玩意儿，你我去合适吗？你没不合适，你去吧，下不为例啊，跟我来吧。”把小伙子叫来，顺着后门进来，悄悄的进了后院。这两间房子，一进门啊，姑娘跟这坐着呢，啊，赵二站在这很局促。哎，小姐，谢谢您啊，您做这医生确实合适啊，挺好的。嗯，那就挺好。行，既然合适，我就放心了。周妈心说：“行啊，放心就得了。那合适就嗯嗯，怎么了？合适走吧。啊啊，哎，姑娘，嗯，哦，行啊，你甭管了，既然合适。”

0: 外间睡，赵老二当天外间睡，赵老二当天晚上就留在了里间。打这儿起，接长不短的，赵老二总上这儿来。这个事儿好几个月了，今天把这事当当当当一说，五爷点点头啊，没想到啊，真没想到，这个事儿别人还知道吗？五爷跟您说，这事儿别人不知道啊。您看看这事儿也怪我啊，您这事儿闹的，您饶了我得了。老嫂子，咱们这么多年了，孩子是您看着长大的，我能说别的吗？江湖上跑了这么些年了，我什么事儿不懂啊？是不是？您帮我一忙吧。哎，您说什么事儿？明天夜里啊，你把赵老二找来，我有话问他。啊，您可千万别，你放心，我一不打他，二不骂他。不是，您要宰了他也不行啊，那个。你放心，不动他一个手指头，你把他找来，让他回家。五爷，这是真的。让他回家，五爷，这是真的。你放心，明天晚上叫他来。那让他上哪儿？让他还上后院，上姑娘那屋。之后他只要来了，你站在后院，你咳嗽，我就知道了。哎，五爷，我再求您，您可哎，五爷，我再求您，您可千万，你放心，你放心，我不动他一个手指头。哎哎，五爷，我对不起您，你别说了，别说，您去吧，睡觉去吧。周妈走了，五爷是一宿没睡觉，早晨起来出去买东西，先买了这么几捆白纸，哈。各种各样的，有宽的，有窄的，长的，细的，各种的白纸买完了，弄回来熬了一大锅架锅，搁边上啊晾着。吴奶奶一瞧，哦，这可能是要糊顶棚啊，或者是干嘛，也没问，或者是干嘛也没问。当天晚上周妈没说别的，我们小姐叫你，您来吧。哎，行嘞，轻车熟路来吧。哎，行嘞，轻车熟路晚上来了。他们进了屋，功夫不大，周妈站在后院，一咳嗽，前院五爷站起来了，来了。又打前院出来，来到后边，啪啪啪一砸门，闺女，睡了吗？姑娘的声音很震惊，爹您来了，您有事儿吗？我躺下了。哦，起来，给爸爸开门，爸爸有事儿问你。哎，您等一会儿啊。等了稍微有一会儿功夫，姑娘把门开开了，五爷迈步进来，睡了吗？还没睡呢。刚躺下，爹您有事儿啊？有事儿，来来来，你躲开了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瞧啊，门后头门缝底下露出一双布鞋来。五爷心说：“你在这儿呢。”拿手一拨了这门，门后边赵老二出现了，就穿着一裤衩跟这儿。哎，赵老二，
1: 五爷。我错了，您饶了我吧！扑通就跪下了。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潇洒啊，街里街坊的啊，我宋武行侠仗义一辈子，我宋武行侠仗义一辈子，江湖上谁都知道我。你做出这个事儿来，往我脸上抹灰呀、啊！孩儿啊，孩儿啊，你这胆儿可是太大！
1: 五爷，我错了，您饶了我这回行不行？
0: 事已至此啊，说别的也没用，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你回家吧。
1: 我谢谢你，我
0: 等会儿这么走不行，你跟我上前院来，领着赵老二出来了，出了门，周妈在门口站着了，你进去瞧着我闺女，看着孩子别出事儿。哎哎，我盯着他，我盯着他。周妈进屋关门不提，五爷带着赵老二来到前边。吴奶奶睡觉了，而且吴奶奶睡觉挺死了啊，一般人你叫不醒她。来到这屋一瞧啊，这搁着一把炕条上搁着这些裁好的纸，啪。赵老二，
1: 五爷，您说，
0: 一不打你，二不骂你，三不把你送官，四不要你的命，但是你这么走我心里也别扭。您说怎么办？你站着别动就行，一会儿我送你回家。把这笤帚拿起来，蒯了一下酱子，从脑瓜底儿开始刷刷刷，啊，一下一下的刷刷的这云似，浑身。

0: 上下给赵老二刷了一层浆子，拿过白纸来往身上贴，都贴完了，拿一大尖帽子给扣在脑袋上，把手给扣在脑袋上，把手脚都捆好了，动不了啊。又拿过一团碎纸塞进去，往外一揪，这堆碎纸搁在嘴里可张不开嘴，碎纸里边耷拉出一红舌头来。赵老二心说这坏了，赵老二心说这坏了，我这模样也走不了道啊。刷完这纸露一大红舌头，整个一吊死鬼，这出去碰见胆儿大的还不打死我呀啊，要了亲命了，可是也不敢动，也出不来音儿。五爷弄好了打磨打磨手，一抬手把他扛在肩上，开门出来左右瞧瞧没人，把他放在胡同里边，自己啊一转身，你回家吧，没事了啊，转身走了。老二站着站着，我怎么办呢？一着急啊，一出声不要紧呢，这烂纸里边还带着一哨，嘟嘟，黑经半夜，半夜三更，全身白，露一大红舌头，戴一尖帽子，手不能动，往前挪就得蹦，一张嘴还嘟嘟，这怎么办呢？斜对过就是容易摘，蹦没两步，又打胡同这边，咚咚咣，这边咚咚咣，咚咚咣。打惊的来了啊，哥俩一边走一边说，还要跟你说啊，一进这喜鹊胡同我就心进这喜鹊胡同我就心惊肉炸，我真害怕。那个说你不行，哥哥我外号叫张大胆儿，知道吗？坟地里睡过觉啊，死人堆里打过盹，有我在没事了，知道吗？啊，当当啊，咚咚啊，敲着这梆打这锣，哥俩过来，刚一过来，赵老二往前一蹦，嘟，梆梆梆。锣扔了，这两位咣咣全躺地下了。老二瞧这怎么办呢？嘟嘟，这会儿功夫呢就站在容易斋门口了。容易斋屋里边哥哥嫂子都躺下了，一听这谁跟门口这啊嘟嘟叫唤啊，小孩学鬼叫太讨厌了啊。这大哥就起来了，一开门跟老二正好一对脸，老二一瞧自个儿哥哥见着亲人了，嘟，再瞧自个儿哥哥啊，当时就吓死过去了。嫂子一听怎么了，外边这么乱呢啊，往外一走一瞧他蹦进来了，嫂子也吓晕了，你瞧这怎么办，赶紧进屋吧。他自己进屋往床上一躺，跟着腿的功夫接着地气起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我瞧见一鬼，我也瞧见了，他还冲我吹哨来着啊，哪儿去了，他跑了，进屋吧。关上门两口子回屋，一进门吓一跳，嚯，他上炕了，你看了吗？刚说声打了，刚说声打鬼，嫂子说不对，这双鞋我认识，鬼哪有穿鞋的去，这双青布鞋我做的，仔细一瞧，嗨，这不是老二吗，扶起来吧。扶起来了啊，把嘴里东西拿出来，帽子摘了，解开绳子，老二长叹一声，哎呦我是两世为人呐，赶紧吧，把身上这白纸全撕了。一问这事儿他也没瞒着，由头至尾把事儿说了。老大直跺脚啊，哼，兄弟兄弟，地上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啊！这宋五爷还了得吗？你惹了他，这他要是想找性咱们怎么弄啊？得了，明天呢，我打探一下。转过天来，赵老大开个门，站着胡同心说：我瞧见这宋五爷，我怎么说呀？啊，对，我得假装没这么回事啊。后宋五爷说话了：老大呀，哎，哎呦，五爷，嘿，五爷，您这怎么着？啊，没事，我喝茶。怎么着？啊，没事，我喝茶，真走了，没怎么回事。老大一瞧不对呀，啊，他这个脾气，那是个火爆的性子，他怎么能是个火爆的性子？他怎么能没事呢？我得跟着他，在后边悄悄地跟着，跟着茶馆站在边上看着。再瞧五爷谈笑风生啊，西湖茶，哈哈哈哈，那什么那油饼，给我来四个，今天胃口好。那茶鸡蛋有吗？有，五爷，好，来一百个啊。赵老大一琢磨估计是没什么事儿，他挺痛快啊。哎呀，要搁往常他这脾气不至于，这怎么回事呢？看了三天四天都没事儿，赵老大这心才算踏实下来。一晃啊又过了半个多月，这天呢五爷跟五奶奶就说这事儿。哎呀，就跟这门口住着，姑娘越来越大了，肚子可显怀了，这要是真生了让人笑话咱们。咱们呢南下挖坟地那儿啊， 有咱们家几间房子，咱们上那儿住些日子，等孩子呢生了之后呢，咱们再想办法。吴奶奶说那只能这样了啊，归置东西吧。归置东西，全家人都出来，先扶姑娘上了车，怕人瞧见呢，赶着车。这还有这么七八间房子，雇了一个人看坟。哎呦呦呦，一个人看坟。哎呦呦呦，呵，这个五爷您怎么有功夫来呢？啊，这不是清明。我跟你说呀，这不嘛，城里住的也闷的，哈，上这儿来呢，歇歇日子。你也别跟别人说啊，您放心，嚯，这东西都拉来了，甭问呐，你得多住些日子。是啊，多住些日子啊，哈哈，归置吧，把东西全归置好了，一家子人呢就跟这儿住下来了。五爷特地跟周妈跟这吴奶奶说，你们俩人看事儿，知道吗？你们一人事儿，知道吗？你们一人这盯着。哎，您放心，甭管了，我们看着这孩子。行嘞，五爷每天出去该行嘞，五爷每天出去该办事办事，该串亲戚串亲戚，练武忙自己的事儿，跟没这档事儿一样。剩下这几个人呢，早班看着孩子吧，前半夜一个，后半夜一个，怕孩子寻死觅活。可是见天这么盯着，谁也盯不住。这天前半夜呢，吴奶奶啊，到后半夜换周妈，这后半夜难盯啊，前半夜睡了一会儿呢，再叫起来坐在那儿不是滋味，哎呀，晕晕乎乎，姑娘那儿躺着，她跟这儿眯瞪一会儿呢，晕晕乎乎的就睡着了。屋里人全是睡着了。五爷进来了，拿手一拍姑娘肩膀，姑娘一抬头一瞧是自个儿的爹，刚要说话，嘘，一点手，你跟我来。闺女出来了，站在院里，爹，什么事儿？哎，来，跟爹走。爷儿俩一前一后就出了屋子了，转来转，云平啊，闺女，爹，您什么事儿您说吧。哎，你爹我这一辈子也没三个也没两个，爹拿你呀当成掌上的明珠，搁在脑瓜上啊怕摔着，搁在嘴里怕化了，你就是爹的心肝宝贝儿。爹没想到啊，我老了落这么一结果。孩子，你给爸爸脸上抹灰呀。哎，说别的也没意思了，爸爸问你一句话，你是我的孩子吗？爹，我是您闺女，我到哪儿都是您的孩子。好，我对不起您，爹，您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好，孩儿啊，你往这儿看。姑娘一低头，地上方方正正挖了一个大坑，姑娘就觉得眼前一黑。爹，干嘛呀？银平啊，你要是我的孩子，别让爸爸费事儿，跳下去，爹把你埋了。这个事儿不管怎么着，你是我的儿，好吗？银平点了点头，跪在地上给宋五爷来一扭身，啪就跳这坑里边，把脸一偏。五爷瞧了瞧，这就是我自己亲生的骨肉。哎，一狠心，又打旁边把铁锹抄起来了，闭着眼咵嚓咵嚓把土就周到坑里边，填满了之后站在上边踩了踩，原地站了有20来分钟啊。老头擦擦眼泪，铁锹一扔，转身回去了，进屋睡觉，二话没有。头天亮，吴奶奶就起来了，银瓶丢了，孩子没了，哪儿去了呢？周妈也闹，五爷也着急啊，俩大活人在屋里边，把我孩子看丢了，找吧，撒出人家四处的找，没有，哪儿找去？人都埋了。吴奶奶天天也哭，哈，五爷天天还劝你别哭了，哈，别哭了。与此同时，赵老二那天装半天，在家里就犯了病，不是哭就是闹，坐在这儿掉就是闹， 坐在这掉眼泪儿。银婷啊，我对不起你呀，哇哇的哭，也不吃也不喝，哭晕了就睡一会儿，一睁哭晕了就睡一会儿，一睁眼还哭。有一天深更半夜突然间坐起来了，银婷啊，我的妹妹你在哪儿啊，正哭着呢，又打窗外边突飞进一只玉鸟来，围着屋子转了三圈，最后落在胆瓶上了。赵老二站起来俩眼都出了血了，银平啊，妹妹是你吗？往前一扑，啪嚓你就碎了，小鸟就飞出去了。赵老大过来扶着，兄弟兄弟你怎么了，再瞧兄弟你怎么了，再瞧赵老二口吐鲜血，找大夫看吧，走马灯一样的换大夫，换来换去也没换好，坚持了一天左右啊。赵老二揽着哥哥的手，哥哥呀哥哥，我跟你说吧，那天飞来那玉鸟啊，那是银瓶，他死了，埋在了南下洼的坟地，你要疼我的话你甭给我治病，我死了之后你把我也拉到南下洼，你瞧哪儿是新土，在旁边刨一个坑给，今生报不了您的恩，来生报您的大恩大德。说完话脑恩大德，说完话脑袋一歪，绝气身亡，雇人找吧，把死尸长殓起来，又派人到南下洼转来转去，嗯，发现了，下洼转来转去，嗯，发现了，这儿有一个坑，好像是新土，就这儿了吧，就在旁边挖了一个坑，把赵老二呢埋在这儿了。没事的时候呢，赵老大过来还看，哈，还有这么一天，到坟地里瞧啊，一瞧这俩坟底下钻出两棵槐树来，底下是两个根儿长在上面搭了一块儿的，而且这个枝儿都拧在一起。老大觉得纳闷儿，哎，这是怎么回事儿的？哎，看坟的，这两棵树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看坟的也纳闷儿，不知道哦，这怎么回事呢？赵老大也纳闷儿，这两棵槐树呢，一棵就是银平，一棵呢就是赵老二，活着时候没成夫妻，死了之后两个人到了一起了。后来人们呢管这个地儿叫双槐树，就是现在您到这个白纸坊这看，有一个地名叫双槐里，就是当初的双槐树，谁不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新老朋友来相，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对口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高英培、范振玉合说的《跟谁对着干》，也是一段老相声，创作表演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创作表演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4: 这回我给您表演，
5: 你在这里了？
4: 什么？
5: 我找你来了。
4: 哦，找我有事儿啊？
5: 打算跟你来谈谈。
4: 啊，那你就说吧。
5: 我为你来往这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4: 什么？
5: 为你往这一站，你是干什么的？
4: 干什么的？
5: 就是你
4: 干什么的？
5: 啊，对了，
4: 我是说相声的。
5: 哦，
4: 说嘛的？
5: 相声。
4: 做嘛呀？不做嘛呀？
5: 不做嘛？你说这个做嘛呀？
4: 你不说相声就是搞文艺的，说相声就是搞文艺的，搞文艺宣传
5: 啊、
4: 哦，用文艺形式来歌颂工农兵，为人民服务啊！
5: 嘿呀，
4: 我呀，
5: 就你往这一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
4: 还怎么就算就是这种形式？
5: 是啊，
4: 怎么就算就是这种形式？
5: 是啊
4: 啊！
5: 哎呀，你有意思啊你啊！
4: 什么叫有意思啊？
5: 你看你这多简单的，这就算为人民服务了。要到我们那为人民服务，好些个事儿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看你往这一干，一扎劲，有脸色，一说呀，为人民服务了。
4: 你说这话我不太明白，什么看我这有干净又利索又轻省，到你那为人民服务事儿轻省，到你那为人民服务事儿多着了，麻烦着了。
5: 哎呀妈，我就在早点铺里头啊，挤人家短豆腐的，挺干那个，挺干那个。
4: 哦，我知道了啊，你本身是个服务员呐，
5: 圆不圆的还差不多啊，我就知道我是短豆腐的。
4: 不是同志啊，你不应该轻视你的工作。
5: 怎么呢？
4: 你这个工作很光荣啊！啊，你看，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这个顾客到你那儿去了啊，你要是服务的好啊，他吃的就好；是服务的好啊，他吃的就好。
5: 是是是，
4: 吃的也好，体格就健壮，精神就舒畅。
5: 你看，
4: 回到神父，你看你多光荣啊！
5: 怎么着？
4: 光荣啊！
5: 哦，我光荣啊！
4: 对对对对，
5: 哎呀，好，我光荣！
4: 对对对对，
5: 哎呀，好，我光荣！我多光荣，不也是短豆腐的吗？你把我说的多光荣，我不也得短豆腐吗？我能让他喝豆腐的给我短豆腐吗？
4: 但你干的是什么呀？
5: 短豆腐的，不就干那个吗？
4: 就顶这吧，我没法跟你解释了，我怎么说也说不通你这个。
5: 你说走嘛，我早就通了。
4: 哦，通了。
5: 哎，你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伺候人的。
4: 哎，那倒是。你说的什么话？
5: 伺候人的。
4: 这句话你可说错了。
5: 怎么有错了？
4: 什么叫伺候人的啊？你加上伺候这俩字儿、你认为是低人一等。
5: 对了，
4: 这就不对了啊。你端豆腐、这社会分工不同、你工作性质所决定的、谈不上谁伺候谁、你要认为你是伺候人的啊，那还有人伺候你呢。
5: 怎么呢？
4: 怎么呢、你这衣服哪来的？
5: 我买的。
4: 不，这都废话，这都是，可不是买的吗？要抢的早把你逮捕了。
5: 花钱买的哪没错儿？那个
4: 我知道你是买的啊，那我问你啊，当初就是衣服嘛，起来就是衣服，地上长出来就是衣服，是不是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然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然后做衣服，纺纱织布做衣服，没有工人你就穿不上衣服。又用你观点来说呢，你穿衣服就是工人伺候你了。吃饭不吃啊？
5: 吃啊，
4: 这挺干脆。吃啊，
5: 也哪能不吃饭去？这个
4: 是啊，不吃饭你饿得慌。
5: 对呀、
4: 吃饭啊、粮食哪儿来的啊？是不是农民种的？农民要不种粮食，你吃得上饭吗？哎呦，你的你了，
5: 哪个我看不见呢？
4: 不，满白
5: 干呢？
4: 不，满白费了这会儿。
5: 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我没看见呢？
4: 啊，这你都看不见啊？那你看见什么了？
5: 我看见我短豆腐了。
4: 你呀、你还端豆腐去吧？去啊，去远远的端去，
5: 远远的端去，也不能端出我们那个大。
4: 这人你真是，
5: 我们不那么认为。
4: 这人你真是，
5: 我们不那么认为。
4: 那你怎么认为啊？
5: 你上我这吃早点了，我伺候你啊！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4: 你给我端碗豆腐，我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呐。
5: 对了，今天你来了，俺伺候你；明天你来了，俺伺候你；明天你来了，俺伺候。日久天长，你就修正主义了。
4: 瞧这大帽子扣的，
5: 你修正
4: 把这大帽子扣的，
5: 你修正主意了，我们得负责任。
4: 我用不着你负责，
5: 你让大家想想这事合理吧？
4: 哪一点不合理啊？
5: 你上我这吃早点来了啊？你坐着我站着，你吃着我看着。
4: 好，不合理。哎，明儿咱改。
5: 就是吧。
4: 我们进门都蹲着，好不好？
5: 我让完了抹抹嘴头，你走了。得我们给你十碗。
4: 对。
5: 得我们今天
4: 对，
5: 得我们今天给你拾筷子，
4: 你的责任。
5: 得我们给你刷筷子，
4: 对，
5: 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刷碗，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你刷碗不刷？
4: 在家里啊，刷呀。
5: 你刷筷子不刷？
4: 刷。
5: 你擦桌子不擦？
4: 擦得干干净净。
5: 你扫地不扫？
4: 拾得的条条有理。
5: 哪点你拾得不干净，你爱人对你有意见，你敢反驳不？
4: 他提的也是正确，我就不反驳。
5: 还是的，你到我们这儿来，你怎么那么懒呢？
4: 哦，这叫懒呐、那要一
5: 对啊，
4: 那我们要都干了，你干什么去？
5: 我买盆儿啊。
4: 不，干了你干什么去？
5: 我买盆儿啊。
4: 不，哦，你还找着活了啊？
5: 不是啊，
4: 这个工作不错啊，坐在那儿清清事事的卖个盆就完了。坐在那儿清清事事的卖个盆就完了。
5: 完了啊，还得收钱呢。啊，也是你那白痴啊。哎呀，还美死你了！
4: 他存在着这种思想，服务质量能提得高吗？
5: 你来也没关系，你哪那么些个意见呢？
4: 意见少不了。
5: 哎呀，烧饼凉了，油饼粘了，豆腐浆不热了，豆腐浆不热嘛热呀？炸油饼那锅油热，你喝得了吗？
4: 那人家喝豆浆，你就喝开油啊？那是。
5: 咱这不是打个比方说吗？
4: 有你这么比方的吗？
5: 没想到啊，这话说的不对了。他把墙上那个本啊就摘下来了，就在那写上了。
4: 对呀、啊，给你提意见。
5: 他那写着，我在旁边跟他叨咕着。
4: 叨咕。
5: 哎呀，同志啊，这两笔钢笔字写的够漂亮的。
4: 嗨，
5: 你打个气，大学毕业了，我这儿用了。我看着你写吧，这一个本够不？要不够我再给你领几个去。
4: 瞧这些个闲话，
5: 受点累。
4: 瞧这些个闲话，
5: 受点累吧。受点累，你给我写成长篇小说。告诉你吧，写成长篇小说我也不改呀。
4: 哎，你为什么不改啊？
5: 这叫跟你对着干的。
4: 这算行了，跟顾客对着干，这能好得了吗？
5: 能好得了吧？
4: 啊，
5: 就让我对着干，对着干的，闹得我们那点儿的业务别提多清净了，
4: 都没人敢去了。
5: 也有那胆儿大的。
4: 喂，什么叫胆儿？喂，什么叫胆儿大的？
5: 老跟我对着干的。
4: 啊，
5: 哪天正赶上我买牌哪个人又来了，一进门挤了我八分钱，告诉我同志啊，给我来碗老豆腐，我卖给他个牌，他拿着牌上那边排队去了。我找了个人替我买牌
4: 儿。哎，你干什么去？
5: 我上里边替他称去。
4: 称去
5: 啊？
4: 今天不你负责卖牌吗？
5: 是啊。
4: 那你跑里边干什么去？
5: 跟他对着干去。
4: 不，这不称心吗？这是。
5: 我到里边拿着勺等着他，倒了他的歌，往里一递牌儿，就这
6: 样。
5: 我来碗老豆腐。好，今天老豆腐走。哎，我说同志啊，嘿，我说同志啊，我那是八分钱的大碗，哪些个？依着你呢，八分钱喝一锅啊。
4: 嗨。人家是这样要求你吗？人家是这样要求你吗？
5: 啊，
4: 你给的要保质保量啊。
5: 他说了，俺也不惦着喝一锅呀，八分钱俺叫你盛满了啊，你也不能给我半碗啊。哎呦，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争嘴呀、啊？
4: 这不是争嘴
5: 啊，
4: 你这是给你提意见。
5: 他说了，哦，这倒怨我了，怨我，我不争嘴了。你受累吧，给我搁点辣子。哦，好，搁点辣子。哎，我说我爱吃辣的，你手里多搁上点。哦，多搁上点。哎，我说同志啊，我说这话你听得懂吧？我爱吃辣的，你手里也多给搁上点。哦，好，多搁上点，多搁上点，就冲你这个整嘴劲儿，咱多搁上点啊。看着啊，多搁上了啊，看准了啊，多搁上了，一罐扣上了，吃去吧。
4: 都给扣上了
5: 啊。天哪，全红了，这回成了大碗。

0: 玩去了，除了大碗的我也吃不了了，非把我烙死不可。这个行了，怨我了，怨我没记性，也怨我没改性，下次我再上你这吃早点了，我姓你那个姓了。
1: 实在是没法再吃了，
0: 扭脸他就走，我拦着，我说你别走别走，给钱给钱。
1: 给钱了，
0: 再给两毛钱。
1: 你这什么钱呢？
0: 两毛钱。
1: 你这什么钱呢？
0: 两毛钱烙子钱。
1: 嗨，这个找人家要钱呢，
0: 难道扣上呢？他要不吃辣的呢？
1: 我你呀、啊、你是没理小李呀、啊、
0: 他说了你别拉着好吧。
1: 老李呀、啊、
0: 他说了你别拉着好吧，我给你提个意见。我说你提啊，那不有本儿吗？往本儿写去。我那本儿有烧饼凉的，有油边粘的，有豆腐浆不热的，还没有辣子了，去写辣子去。
1: 这回行了，他满不在乎了，
0: 看透了，往本上写，看透了，往本上写解决不了嘛问题了，干脆咱们找地儿谈的去吧。你说上哪儿谈去？最好咱们上派出所，咱们这里有营业，别搅和我们这个营业啊！下了班以后我到派出所找你去，咱不见不散了啊！所找你去，咱不见不散了啊！
1: 是是是是，什么什么不见不散啊？你跑这订约会来了，还不见不散呢？啊！现在跟人去，
0: 走嘛去？
1: 到派出所讲理去。
0: 我在这儿就讲了理了，
1: 在你这儿没法讲，
0: 让我伺候你没门儿。
1: 我没门儿，
0: 你那叫资产阶级法权。
1: 哎，要资产阶级法权。
0: 这些个吃早点的看见了吧？这个人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咱们团结起来打倒资产阶级法权。
2: 懂吗？
1: 还举手呼口号了，
2: 懂吗？
1: 还举手呼口号了，你这、哦、你嚷什么？你
0: 发动大家批判他，
1: 批判那位顾客。
0: 对了，
1: 全批了，
0: 话都批了。
1: 他们怎么说的？
0: 站起来个大高个，那个嗓门
1: 的，
0: 站起来个大高个，那个嗓门那个大呀，这个服务员啊太刺头了、啊、
1: 好好批的好。
0: 哪个人说了？对了对了，上个月一个月他跟人打了20把活架了。
1: 你
0: 看不来
1: 不、
0: 哎看不来
1: 不、哎、要来了是天天打。
0: 那说对了，扣辣子不新鲜了，还给我来这么一回了。咱们揪着他逮着他上派出所，这个揪着哪个逮着非要上派出所不可。
1: 那就去吧。
0: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店的经理来了
1: 啊，
0: 好不容易把人家给劝走了。劝走了以后我们经理问我，老高啊你怎么了？你
1: 那跟你们经理说。

0: 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事？赵子上，
1: 哼，你说的这套话
0: 啊，
1: 跟刚才你说什么这个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根本就不能好。
0: 是啊，
1: 要是好了，顾客就变休了。
0: 对呀，
1: 这都是四人帮的流毒啊。
0: 那那老高啊，看来你这个人呢，受四人帮的流毒太甚了。
1: 对，
0: 这样子吧，我建议咱们基层商店啊，就在你们这个点里头开个现场会。
1: 好，
0: 咱们展开一次三大奖。
1: 嗯，
0: 你参加，
1: 帮助帮助你，
0: 让你受受教育。你懂得什么叫三大奖吧？
1: 三大奖我懂啊。
0: 你说说。
1: 三大奖的第一奖
0: 啊，
1: 就讲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党受其害，国受其害，身受其害。
0: 对了，
1: 这么一看，你就是身受其害的一个。
0: 通过这次三大奖啊，我心里就明白点了。
1: 你还能明白啊？
0: 我们经理说光在这里讲不行，让我上公司里讲去。
1: 好啊，多讲讲好啊。
0: 到公司里讲，发言的人更多了
1: 啊，
0: 特别是咱们财贸系统在全国开展一次双学运动大会，
1: 学大庆学大寨
0: 在会上介绍我们饮食行业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就不计其数。
1: 你看看，
0: 尤其是咱们东城区东四这儿有一家先进的早点部
1: 啊，
0: 里边有个23岁的小姑娘，
1: 是是，
0: 那才叫真正的对着干了。
1: 他跟谁对着干呢？
0: 人家跟四人帮对着干。
1: 好，
0: 凡是四人帮破坏的、反对的那些优良传统，人家完全坚持下来了。
1: 应该坚持。
0: 而且人家在新时期总任务面前又提出新的口号。
1: 怎么提的？
0: 元学张士珍，金学张炳贵。
1: 哦，
0: 我们这里还有个张炳贵了。
1: 是啊，
0: 真是不比不知道。
1: 怎么样？
0: 一比吓一跳，人家这才叫真正的对着干。
1: 等会儿
0: 啊，
1: 不是你也对着干了吗？
0: 啊，是啊，对着干了，对着干了，对着干了，对着干了，对着干了，对着干了，对着干了，对着干了，对着干了，对着干了，对着干了，对着干了，对着干了。比着干，比着干，比着干，比着干，比着干。
1: 应该好好考虑考虑啊！
0: 你看看人家23岁的小姑娘，
1: 岁数不大。
0: 老师傅，您帮助我算一算。
1: 算什么？
0: 满参加工作才几年？
1: 没有几年。
0: 人家干一行爱一行，对技术精益求精，人家点出那个豆腐也不老也不嫩，白花花的漂亮极了。
1: 那你呢？
0: 哎，我在东方的干了这么些年了，我点出那个豆腐呀都跟蜂窝煤似的。
1: 你这豆腐还怎么吃啊？这是
0: 我现在才明白，我上了四人帮的当了。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干部，就连我这卖豆腐的，他们也没放过。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权，迫害了很多的革命老
1: 毒。
0: 是
1: 是是，要认清形势。
0: 嗯嗯，
1: 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敌人？
0: 认得了。
1: 认得了，
0: 认得。
1: 那谁是我们的敌人呢？
0: 四人帮就是我们的敌人。
1: 谁是我们的亲人呢？
0: 广大的工农兵就是我们亲人。
1: 那对我们亲人应该怎么办呢？
0: 当好人家的后勤兵，做好人家的贴心人，
1: 应该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0: 对了，下决心改，我彻底的改。
1: 那你怎么改啊？
0: 我拜这个23岁小姑娘为师
1: 啊，
0: 她怎么干我怎么干，她怎么搞我怎么搞，
1: 向人家学习。
0: 对了，
1: 那人家卫生搞得好，
0: 我回来之后3天没休息，把我点卫生搞了个彻底，来个400老底。
1: 光卫生好不行
0: 啊，
1: 主要得思想好，服务态度好。
0: 让我这服务态度好了，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让我的顾客笑脸来笑脸走，不给我顾客留后顾之忧，不让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送顾客，我做到笑脸迎。

0: 零数顾客，我做到小点零数顾客，我做到小点零数顾客，我做到小点零数顾客，我做到小点零数顾客。
1: 我也错了，这还是
2: 是啊，
1: 这不，这个小孩啊，小孩来了，我们怕磕着碰着，怕烫着，可以抱他找个座位
0: 啊。
1: 老年人来了，我们可以搀着他
0: 啊。对了，反正有搀着的，有抱着的，
1: 那你得电梯开了，不能胡抱乱抱啊。
0: 顶好了，副公约我一改，大家全说我变了一个人了。
1: 哦，
0: 我感觉是怪不错的。
1: 是啊，
0: 可就有一样，我想一个人。
1: 想谁啊？
0: 想那天我给人扣辣子那个人。
1: 哎，你想人家干什么？
0: 我见了人就给人道歉了。
1: 哦，承认错误。
0: 过去我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同志怎么不来了？他在哪里住？我昨天见他，我好好跟他道。那天我这个
1: 过去我那是嘛作风啊？
0: 是啊，不是这个过去我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过去我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过去我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过去我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过去我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过去我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脱球那是嘛作风啊？
1: 是啊，
0: 不是这个。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跟谁对着干？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谁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1: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Nancy Ray First Night。
2: 啊，老是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3: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4: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

0: 致的噪音和
1: 乱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成
3: 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3: 成为一色的活力。
2: FM
4: 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虽然说最近几天最高温度呢都是站上了30度，不过呢早晚呢还是比较的舒适凉爽的，出门在外呢要备好一件薄外套，在盛夏到来之前啊，早晨锻炼或者说晚间散步，在这个时候还是挺舒服的。未来几天呢，5月18号到20号咱们镇江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他时间段呢是以云系变化为主，也关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5月15号，多云到晴，气温呢是20度到29度。明天16号多云，气温是19度到29度。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

1863-184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好，关注过天气，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志颖的这首《快乐至上》。

0: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早上7:11啊，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早上七点。我们看到啊，网友北齐星表示啊，他说成绩起伏很正常，退步就发惩戒奖状，教育方式啊可以说是简单又粗暴啊。有网友星际天门认为呢，

与育人的初衷可以说是完全相悖了，是完全相悖了。我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新京报》给出了点评：青春期的少年呢，本就自尊心极强，内心敏感脆弱，十分在意身边的学生、老师的眼光。一张退步快学生证明，不仅会严重的挫伤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的积极性，还容易让其陷入自卑、焦虑的情绪当中，甚至呢会遭到同学的异样眼光和私下的议论，会产生厌学、叛逆。中青评论也指出，学生成绩的大幅下滑，对症下药，不能够一刀切的惩戒。比如有一些学生啊，可能是还没有找到科学的学习方法，也可能是受到学习之外因素的干扰，因此老师绝不能用所谓的退步快学生的证明去解决问题，而应该结合每个学生的具体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与引导，远比贴标签发惩戒证明来得更加的有效。我们再来看到《长沙晚报》也发表了评论：退步奖状不只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作疏忽，更应该是一种亟待更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欠妥的工是一次方法欠妥的工，远不止于教学能力的进步，更在于育人理念的提升。当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希望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能够用支持的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好，现在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到来自于梦然的这首《少年》，马上回来。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19，我们正在刷新的是城市资讯。来关注到啊，去年12月，位于镇江经开区吴越商圈的移工驿站正式启用，面向新就业群体提供保障服务。在近半年时间里面呢，驿站在服务这一群体的同时啊，探索融合商圈的慈善资源，打造小空间里的慈善参与。移工驿站的主理人柴燕介绍，驿站启动之后呢，为附近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24小时的暖心服务，累计服务1500多人次。为了更好地去整合爱心资源，丁堡街道运德社区和驿站共同设置了18个爱心格子铺。目前的爱心格子铺呢，共吸引了18个入住，其中爱心商家5家，特殊群体6人，爱心个人7人。在各方爱心的带动下呢，不少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也加入了志愿服务，成为商圈内流动的公益力量。送货的途中，对亲情助力。夜幕降临，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训练现场氛围热烈，女球迷方阵啊，整齐列队，一遍遍的打磨口号，规范动作。作为方阵的领喊，鸣扬的带动着助威的氛围，用一声声呐喊啊，诠释着对家乡球队的赤诚与热爱。去年宁阳呢还在无锡工作，原本和足球没有太多的交集，一次偶然机会让他开启足球联赛啊，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绿茵赛场拼搏不止，看台之上呢也可以说是热情不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位位普通的球迷，我们来听一听他们背后的故事。本周末啊，镇江队将会客场对阵扬州队，连日来排练。在镇江梦溪蓝耀球迷会呢，球迷倪阳把控助威节奏，以凌喊的声柔又热血的力量。

我们在早上7:22，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在上班路上，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现在我们听到是来自于许巍的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马上回来。

0: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
1: 太上头了，爽！
2: 我是血汁，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5: 在教育领域呢，明确到今年年底，全市所有的中小学校全面建成教联体，重点推进管校的协同、一教互促等等六大领域的深度合作，鼓励每所学校呢打造一到两个特色的合作项目。在社区托育互垒行动当中呢，新增五家社区的普惠托育点，提供临时托、即时托，
6: 相信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判断。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5: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29，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再来关注到最近呢，是发改委市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镇江市儿童友好实施项目，涵盖思想道德建设、教育资源的均衡，还有特殊群体关爱等十大领域。在教育领域呢，明确到今年年底，全市所有的中小学校全面建成教联体，重点推进管校的协同、一教互促等等六大领域的深度合作，鼓励每所学校呢打造一到两个特色的合作项目。在社区托育互垒社区的普惠托育点，提供临时托、即时托、亲子活动等等灵活服务。寒暑假期间将会面向18周岁以下、生活可自理、无剧烈运动竞技的肢体、视力、听力残疾青少年展开招募，零基础也可以报名，选拔以及训练呢将会全程免费。丹阳市残疾人游泳队主教练刘运挑表示，将会依托自身多年的竞技与执教经验，为队员量身定制科学的训练方案。本周呢，还是我国第15个生活饮用水的卫生宣传周。前天是卫生监督所开展净水护民引领健康主题宣讲活动。活动组织景阳山社区居民代表走进小区标准化的二次供水泵房， 直观地去了解设施的运行、清洗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运行、清洗消毒、水。好，我们在早上七点到八点钟，在清晨上班路上陪伴各位啊。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城市分贝的过程当中，可以去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到陈淑桦的这首《聪明糊涂心》，马上回来。

0: 奋斗中的你我其实都是孤单的，但我会给你最有力量的拥抱，愿我们互相的喜欢能替补这份孤单。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城市分贝，能量满载，快乐出发，快乐出发。
1: 能量满载，快乐出发。我们在早上7:38，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关注到，前天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举行2026年毕业生双选会，近200家企业带着4000个岗位进校园招聘。记者在双选会现场看到，前来招聘的企业当中呢，有常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北汽蓝谷麦格纳。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鹏飞介绍啊，根据统计呢，多年来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稳定在98%以上。最近在镇江市外国语学校，学生们将课本当中的经典篇目搬上舞台，用沉浸式的戏剧《北汽蓝谷麦格纳》《北汽蓝谷麦格纳》北汽蓝谷麦格纳提供的岗位涵盖路桥，汽车、航空、机电等等多个行业领域。此外，为毕业生提供简历的优化政策的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步举办了在镇高校春季联动双选会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专场，近40家本地企业参与，为毕业生留镇就业搭建平台。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招生就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呢都有同感啊，特别看重孩子的语言综合能力，既想让孩子敢开口会说话，又想提升孩子的口语表达，锻炼逻辑语感，从小就培养好语商气质。其实普通的日常的锻炼是远远不够的，孩子更需要一个专业正规的媒体平台来进行熏陶和历练。其实不用到处的费心思去找地方找老师，咱们的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呢搭建了专属的声音成长阵地，热爱表达、喜欢表演的小朋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不光能够走进我们的专业录音棚，参与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童声演绎，在真实的处境发生当中呢历练自己，更有我们镇江广播的主播团队全程陪伴带教。想要让孩子提升表达、修炼语感，从小培养主持素养的家长呢，不妨可以去拨打咨询电话哈，1834481963。

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963，4481

0: 保值增值。
1: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奋斗中的你我其实都是孤单的，但我会给你最有力量的拥抱。愿我们互相的喜欢能替补这份孤单。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城市分贝，能量满载，快乐出发，快乐出发，快乐出发。

早上7:48，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啊，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来关注到本周六，也就是明天5月16号，苏超苏州与临港的比赛呢，将会在昆山奥体中心上演。苏州昆山啊，也准备好了诚意满满的福利，比如说他们的周庄古镇对持票的球迷呢是半价优惠，锦溪古镇和

千灯古镇的，古镇呢是凭票跟免费，还有周庄生命澳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锦溪古镇和千灯古。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一张新名片。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出货量也达到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口量呢增长64.9%，覆盖32个国家和地区。五一假期啊，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但是假期期间呢，被遗落在苏州地铁上的1430多件东西呢，很多还没有回家。这些遗落的物品，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1430铁上的

0: 不屈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1: 喂，囊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

0: 漫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1: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咱们常说方寸大乱，这个方寸到底是什么？其实呢，最早指的是一寸见方的印章。古代呢，没有照片，也没有身份证，那官员凭印信去办事，一方小印就是身份、权力还有信用的全部。后来呢，慢慢的引申，把人心呢也叫做方寸，因为心脏大小呢差不多就是一寸见方，所以方寸大乱呢，不是地方乱了，是心里乱了，稳不住了。一个小小的词，藏着古人的生活细节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就是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老讲究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听国风和语言智慧。